0: 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

0: 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
3: 活动绝对真实，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多少钱啊？
1: 爷。
0: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2: 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0: 是。
2: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0: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
1: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0: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0: 什么任务？
1: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0: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0: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1: 团长，
2: 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0: 还有吗？
3: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0: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3: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0: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3: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0: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3: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0: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3: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0: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一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一梅，还疼吗？怎么样了？
2: 我没事。
1: 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
2: 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3: 看我干嘛呀？
4: 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梅头上挨了这一棒，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4: 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5: 是。
4: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4: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1: 什么目标？
4: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
1: 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4: 就是刘大宝这帮匪徒，他们

0: 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1: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0: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2: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3: 小乌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啊。
2: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0: 嗯。
2: 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3: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啊。
0: 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1: 哇，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
0: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
2: 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
0: 就是没我家呀。
1: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呐、啊！啊，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吗？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啊。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1: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

0: 杀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爹和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
1: 你还得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哎，
2: 关虎，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吗？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呀，
2: 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他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0: 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2: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 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联动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2: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了。

0: 大妈，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幺妹，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别提她行吗？嗯，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是很理解你的。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嗯，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

0: 大巴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1: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0: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宝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3: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3: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还有那个洛伊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议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让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4: 张梅姐，
5: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4: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5: 你还骗我？
4: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4: 真的？太好了。

0: 走吧。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
1: 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2: 杨妹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妹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格仙。
0: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2: 我就是觉得不像。
1: 小丫头，怎么啦？
2: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0: 想妈妈了吗？
3: 想啦。
0: 听话了吗？
3: 听话。
0: 这么乖呀。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2: 丫头儿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0: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3: 嗯，爷
2: 爷。哎，真乖。来丫头，我带你去荡秋千。
0: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
2: 去吧，小心点。来，坐吧，坐。
0: 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2: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2: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0: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2: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0: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2: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0: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是二少奶奶，
0: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2: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姆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0: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为你。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

0: 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

0: 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梅姐，
1: 哎，
0: 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是什么？一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快亮，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扣，
0: 说老实点，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嗯，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就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5: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0: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5: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0: 那我走了。
5: 嗯，你是最漂亮的。
6: 可以出来了。
7: 我知道，快向大王复述一下。蝗虫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8: 即6月6日中午12点，
7: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9: 今天就是6月6吧？
7: 就是今天。
9: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10: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9: 没时间了，咱们藏黄静，
7: 走，
9: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7: 是，
9: 快走
7: 走走。
6: 一路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9: 继续查。
6: 是。
10: 2楼3楼没有情况。
7: 队长，
9: 都查遍了吗？
7: 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0: 怎么了，世仔？怎么了？那房间，快跟上，快跟上！门锁了。
1: 这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别跑，走啊，走啊！
2: 阿姆桑，带着同志们先撤，我先去陪一美。
1: 你们快撤出去！
3: 你也走啊！
0: 我不能走，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刚才是你没听见吗？给我撤！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全给我走！
3: 是的，
1: 不走我帮了你们。
4: 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1: 我在门口等你，快撤！
3: 走
1: 走
3: 走！
4: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1: 快走吧！

0: 离这电线只差3分钟了。啊，那你快走啊，快走！
1: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离这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1: 怎么不早说呀？
0: 有两根电线，我割哪个？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1: 怎么是应该呀？
0: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面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把这小丫头

0: 真是不简单，原来是个特务。好了，不说了。
1: 黄庆，
2: 到，
1: 带几个人去阁前大会把乌大抓回来。
3: 是，你们跟我来。
4: 给你，给你，你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
5: 加油，加油！
3: 那，你被捕了，把帽子摘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那个歌仙呢？
4: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活，给了我很多钱。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十二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2: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2: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0: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1: 事成之后，
2: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了，等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1: 去哪儿？
2: 去境外的金三角。
1: 金三角？
2: 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0: 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呀！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没出息！
1: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顾主席？
2: 刘司令，
1: 此言差也。 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0: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呢。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
1: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0: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
1: 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10条，我都答应你。此话当真，刘司令。
0: 我们的人马全军胡主席就擒，赴汤蹈火，再说不迟。赴汤蹈火，再说不迟。别动队，你们呢？我们死了。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1: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0: 好，这买卖。
1: 老实做了，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3: 二，
1: 招呼弟兄们吧。
4: 好嘞，
3: 弟兄们，集合。
1: 刘司令。
5: 我老爷子请。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
1: 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好！蓝鱼，
6: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1: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田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田大坝。
6: 轰！就飞上天了！哈哈哈哈哈！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1: 谷主席，你这一招狠呐！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0: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呀，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哈姆斯，
3: 有，
2: 跟我去抓乌娜。
4: 好，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走。

0: 干什么呢？快投降！
1: 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伙他竟然要炸露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露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露天大坝要是炸了，这边会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1: 现在去听武团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 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1: 杨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0: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古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0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4: 胡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3: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1: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3: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古老爷子你请。
3: 弟兄们走吧。
0: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5: 明白。
6: 驾！驾！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关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2: 知道了。
1: 唐太原，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3: 别动队，买炸药。
2: 是。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唐委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3: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5: 唐委员，我们跟共产党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吧？
6: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3: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
0: 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2: 放置完毕。
0: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7: 大哥，太危险了。
8: 是大哥，要干一块干。
1: 赶快给我滚下去。
7: 撤！
0: 弟兄们，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

0: 的珠宝首饰整整有九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

0: 系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

0: 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

0: 条件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

0: 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中。

0: 好像有人，谁？好像是郑幺妹。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1: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
2: 我要跟他们一起走。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炸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哎，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边插过去。记住了。
1: 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是，
3: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
1: 行动，好的，
3: 好，一班跟我走。
4: 刘大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1: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3: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1: 你要不想死。

0: 撤！
1: 赶快撤吧，掩护刘司令，我们撤。

0: 杨妹，杨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某割断的。

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0: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3: 对啊。
4: 是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5: 弟兄们，给我撤。
1: 他妈老东西，
5: 走。

0: 家大乖，
1: 自己去玩吧。
2: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1: 听话，自己去玩，快走。
0: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鸭蛋儿，鸭蛋乖。
3: 啊，
0: 豆花妈妈给鸭蛋儿盛碗豆浆喝。
3: 命令你们喝。
0: 怎么了？

0: 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杨妹儿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你们告诉我呀！你们混蛋！杨妹儿姐，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

0: 杀了他？是谁杀了他？
1: 我的战斗中牺牲了。

0: 出生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了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立起。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郑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莽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莽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妖魅说的刘大莽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莽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莽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莽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妖魅的作用，对提兰顿和刘大莽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妖魅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妖魅。
3: 是。

0: 进来。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首长，
1: 来，谢谢。
2: 这杨梅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0: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的呀，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古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

0: 刘大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1: 你先别急，对刘大宝，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2: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0: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篮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宝放下武器。
2: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陷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
0: 的。你对提篮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2: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篮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0: 谁？
2: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0: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2: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汇合县城里。
0: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篮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
3: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0: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篮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2: 行，我可以去试试。
0: 当然，对刘大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2: 好，我明白。
4: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的医疗队全地质专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5: 请上去。
4: 上去，立正！
6: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篮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宝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7: 有。
6: 好，我摆好了轻功，就等你们回来。出发！
4: 是，立正，向左转，后步走。
8: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9: 干爹，你路上小心。
8: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9: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8: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9: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8: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9: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8: 这恐怕不行。
9: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8: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毛就这么信任吗？
9: 什么意思啊？
8: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9: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8: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幺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9: 那我们对刘大毛，
8: 刘大毛的部队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9: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8: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要是刘大宝知道了，会怎么样？
0: 不是刘大宝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1: 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
0: 好，你记住这句话。蓝玉，我是你一位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1: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到，
3: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2: 是，咱们呢？
4: 全队继续前进。

1: 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2: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探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啊，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

0: 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

0: 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妹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像是，
0: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2: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3: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0: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3: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0: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3: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0: 那是为了我好。
3: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1: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2: 刘大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4: 大当家，特派员，车洞洞口被炸了，洞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0: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3: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2: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步子打不出一个问题，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应。
0: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3: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0: 他们家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1: 好。
5: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6: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7: 好，我答应你。
6: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多花和鸭蛋儿。

0: 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1: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

0: 员给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速应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嘎子，
0: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差不了鱼死网破。
0: 好，兄弟们，拿机枪。
3: 好，
0: 哎，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
3: 他可以不死。
0: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3: 郑瑶美，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篮洞的威风。
0: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篮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1: 老李是谁啊？
0: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3: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1: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0: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3: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3: 关虎，谭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扁动队，给我绑。
5: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就拿下他。
3: 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5: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4: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4: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宝，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4: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
5: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事是不是找死啊？
6: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5: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6: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5: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6: 你怕个屁呀你！侧洞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5: 那就等死吧。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
2: 大哥，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

0: 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0: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
1: 你说呢？
0: 我帮你解开。
1: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啊？
0: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1: 那你呢？
0: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0: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1: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0: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儿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0: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0: 晚了，晚了。
1: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0: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2: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2: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3: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刘德，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 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
2: 就让兄弟们撤走，绑一个郑幺妹就够本了吗？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幺妹。
3: 一块走，刘大毛，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哪儿去？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绑了。刘大毛，你这是自寻死路！
4: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5: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6: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7: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5: 那怎么办？
7: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幺妹的身上。
3: 是。

0: 是飞信，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
0: 哎，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0: 怎么走了？
1: 啊！那个妹子，她走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2: 特派员，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3: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
4: 肯定是骗我们。
2: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3: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毛，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2: 好好好好啊，好啊，
5: 好啊。
6: 十三，杨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7: 你急我也急啊，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祁连洞。
6: 世仔，你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8: 掌柜，掌柜，掌柜，
9: 辛苦了，队长。
7: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8: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7: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7: 现在郑幺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8: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不住喉咙，你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7: 是是是，
8: 大家都喊，
10: 大家都喊，
8: 关虎，关虎，
10: 桂龙，
8: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欠！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越听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2: 高档健步鞋，一轻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

0: 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0: 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够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

0: 您，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好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中老年人的脚步问题，你真的清楚吗？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

0: 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超值折扣，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汇合成的救兵给办了，
4: 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5: 大娘喊，接着喊，
4: 能不能少怕孩子他爹几年呢？
5: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4: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我们娘儿俩等着你，我要活到你出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团圆呢。你不说了吗？你就是被杀头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呢，你怎么能狠心割舍我们？你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6: 不许笑！
7: 怎么，心动了？
6: 大哥，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1: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2: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3: 叫叫叫！叫到底什么时候动刑啊，大哥！我受不了了！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0: 强扭的瓜不甜呐。

0: 你们是都把郑央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见不着奶奶了，这奶奶离这个建筑中的日子也差不多了。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
3: 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 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 没吃没喝。

0: 没钱分了。你们走吧。
1: 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2: 什么规矩？
1: 三刀六动。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说的那么绝，我关虎就是象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宝，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宝，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宝，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动队。
5: 哟。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幺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动队，开枪！

0: 对我不是有意的。
1: 当妈，我也不想伤你。为了这个女人，

0: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1: 大宝，大宝，你别吓我。
2: 先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0: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0: 坐这儿，坐这儿。哎呦，
1: 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2: 大当家，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1: 回家吧，都回家吧。
3: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4: 是啊，
1: 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2: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
5: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1: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0: 哎哎哎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

0: 我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柱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
2: 啊，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我想你了，冬光，回家自清，回家找政府自清。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就这么离不开这个提篮洞吗？离开了提篮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了能喝酒吗？
1: 嗯，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你出去，马上跟我撤。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 就算是自新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心里。

0: 你听我说，你必须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
1: 杨梅，杨梅。你去给我弄点水，
0: 我给你弄水啊。

死了，他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1: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0: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1: 说什么呀？
0: 我就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使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蜜汤，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3香，回味无穷。
3: 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6: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1: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7: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7: 是的，

0: 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1: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0: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1: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活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

又省事，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
3: 啊！
4: 小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快快快！出来！

0: 我就橘子，好的五个，坏的六个。
1: 好。
2: 队长，是这儿吧？
3: 俺就是这儿啊，上。
4: 去哪儿？
5: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撇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
1: 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武功队队长，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4: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5: 我先别给我放松。
2: 快快快，撤！撤撤，快撤！
6: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7: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8: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9: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0: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1: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3: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1: 去去去去去去！
13: 而且
14: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3: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4: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3: 哎，你！
16: 哎，
17: 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16: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
17: 我走了啊。
16: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个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你别说，外国人说咱们是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4: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武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4: 吹牛吧你！
5: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这个刀。
5: 上帅，
6: 嘿。

0: 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我的孩子！来来，在太君这
4: 儿。师傅，
5: 老爷子，
4: 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8: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阎王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
7: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8: 哎呀，别吹牛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城，取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1: 输了就赶紧滚，把孩子还给我们。
2: 对，快滚吧！
3: 对。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你知道

0: 結構行くぞ。
1: 決勝。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3: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7: 爷爷。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

0: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

0: 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不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了，天了，太棒了啊！看看吧。

0: 落在你心上。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马步站稳。全犯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太君啊，太君啊，赏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师傅到，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咋挂一段武二郎拿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得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想了，救一家，救一家，
6: 救一家，
5: 别想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兵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兵证都拿出来。
5: 走，
6: 拿出来，拿出来。
9: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民市民は梁兵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10: おじ気づいたか。
11: いえ、国葬としましょう。梁兵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0: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1: はい。
10: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

0: するのは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2: 呀，舅爷来了，去开门。
3: 不去，您去吧。
2: 妈，
4: 姐吧，
2: 对，
4: 你要什么见？
2: 啊。老妈，坐。
4: 哎，小娇，
5: 小娇。
4: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4: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4: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4: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4: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
4: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6: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抓住他！站住！站住！这么好，哎，爷，还有两位。就是他，你走不是梁飞，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6: 带走，
7: 不是梁飞。
6: 快！
8: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6: 抓去
8: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6: 来，
9: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8: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9: 哎，说你呢，
8: 你听不懂人话，
10: 等的就是你。
9: 对，
10: 动手我就崩了他。
9: 蹲呀！
8: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0: 本田在哪儿？
8: 本田是哪位啊？
10: 这么找倒霉是吗？
8: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0: 贫嘴！
8: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0: 梁飞。回去准带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8: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9: 是没看见。
8: 梁飞，
11: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2: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3: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

0: 我们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井壁队附近活动。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0: 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

0: 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

0: 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停下！老大，快！
1: 丫头！
0: 司机，司机，来快！快快快！来快！开始了！

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急いで急いで

0: 出来！给我决一死战！梁飞，梁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出来啊！跟我决斗！谁是缩头乌龟？

0: 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1: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
0: 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0: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2: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
0: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3: 队长，队长，政委，
2: 怎么了，猴子？
3: 飞哥跑了。
2: 什么？
3: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4: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2: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5: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0: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0: 您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比起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

0: 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10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

0: 来进行抢购。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3: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4: 好吃，QQ弹弹的，特别的香。
3: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0: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2: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0: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2: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1: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0: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2: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0: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1: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 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

0: 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你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没事。
1: 梁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哎呀，睁眼睛看看。
1: 不睁，
2: 看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活。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5: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5: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你讲挺白，
1: 你别提，
0: 滚开！妈的，姑娘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下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不，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就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
0: 老师，咱打来福呢？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物机器呢？
4: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5: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还有还有我有 Kilo 我有 Kilo 啊啊啊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起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咪西咪西苹果梨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0: 你可能上前了，你现在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1: 是啊。

走。

0: 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少来啊！
2: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1: 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2: 刘景怡。
4: 梁飞，多有德行。

0: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2: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0: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3: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4: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3: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4: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3: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了？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
2: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5: 我送你
1: 走了。
3: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张一思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7: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8: 有。
7: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8: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1: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2: 是啊，
13: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0: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1: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
13: 来
11: 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4: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1: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1: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5: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0: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5: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3: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文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

0: 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

右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

0: 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 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0: 药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白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他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1: 报告。
0: 你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0: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飞啊。
0: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

0: 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姚，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不，杰宝，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
0: 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就是的，
2: 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1: 杜鹏，
0: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
3: 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光，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4: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包间被子们往后一躲。
5: 眼夹放手，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6: 哎，先生，你有点馍啊？
7: 给我来张牛皮纸。
6: 好嘞。
7: 多少钱？
6: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
1: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
0: 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0: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4: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他吗？
3: 这哎，真是。
5: 老师，这还听出来？
3: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0: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

0: 飞。
1: 师叔，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们小子真没参与的事儿。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正好帮我把把关。
3: 你正经点。
2: 走。
5: 慢点。
2: 有嘛刺嘛嘛响，
6: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6: 索菲呢？
2: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6: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玩意，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
3: 神。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2: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哎，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子？
3: 哎，姐姐。
7: 我证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8: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7: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9: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7: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4: 张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4: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楼，
10: 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11: 哦，

0: 你回延安以后，
1: 林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

0: 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严怎么评价我的？
1: 上茶去吧。
2: 47属虎的，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太
3: 油了。是属虎吗？
2: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3: 严安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2: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3: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是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6: 唐队儿，唐队儿，
2: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总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哎，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

0: 而且要立即销毁他。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呀，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你。
2: 咱们此次的目标是DF9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3: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宗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宗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

1: 我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

1: 周先生，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
0: 对不起。

0: 気をつか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はるんです。在庁の要求他調査。
1: 好。
0: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一。

0: 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嗯、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嗯、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嗯、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

0: 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

0: 给到真正喜欢他认可他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

0: 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我们每档节目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黑哥，拿我东西了？
1: 谁拿你东西了？
2: 怎么了？
3: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2: 很重要吗？
3: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4: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2: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4: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3: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4: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3: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5: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5: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5: 这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7: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6: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1: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0: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0: 还法国？
3: 法国？
0: 法国？
3: 法国？
1: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3: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 呦呦呦！你
8: 这什么地方？
1: 这什么地方？
8: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来，这啥给拖上去？
4: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3: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0: 具体点就是，
1: 行行行行，我不听，我走。

0: 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啥什么价？我理你！价，啊！辛苦了啊，师傅。
1: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见。
2: 谁呀？
1: 军令部，各站民的人。老陈是为了招惹你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3: 理儿倒是真不可理儿啊！
1: 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啊。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请坐。来人呐，勘查。
3: 八爷他……
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3: 您是？我是曲阜的管事。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
3: 为了杀周凯，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誉。你放心，这件事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
3: 我看你还是请回吧。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5: 送客，
6: 请。

0: 哎，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
1: 许笑江就是许笑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2: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啊，该下了吗？
3: 挣钱干嘛？
4: 一会儿你就知道。
2: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4: 换筹码。
2: 好嘞。
4: 哎，
2: 记住我这张脸啊！
4: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

0: 他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2: 哪个赌场有
3: 这规矩？哎，来
1: 砸场子来了。
2: 我说你这。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付出道钱，我也没这心。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秀后损了？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0: 一位是什么二位？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1: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1: 梁先生的壮举，屈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2: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什么风格？
2: 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什么时候？明天。 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我盯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好了，
3: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白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

0: 二门不卖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1: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1: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5: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下一步。
3: 干啥？
5: 下一步啊，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5: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5: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帮我买两份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8: 请。小鱼同志，
9: 老赖。
8: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9: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来，小姐吧。
3: 你好，
8: 黑子。
3: 你好。
8: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9: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10: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2: 4天半？
0: 嗯，
2: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京一，人我给你配尾气。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

0: 鬼的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跑。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4: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5: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6: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

0: 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字。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

0: 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称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

0: 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狐妖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5: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学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戴上这个链腰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0: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2: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行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 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账宝太极拳、狮子带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
3: 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1: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
10: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13: 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戴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5: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驻文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 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私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
0: 科学配

0: 安，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奥斯兰地产 talent migration 知识
3: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0: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9: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9: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9: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9: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4: 谢谢。
9: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8: 不用客气。好了，哎，我们客人电脑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2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3: 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别辣了。
26: 是吧？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
9: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冷面霜。
1: 啊，香菱，你的故事书给我看看。
2: 不要随便动我的故事书。
1: 没事没事。啊！
2: 哇！
1: 香菱，真不好意思啊，把你故事书弄坏了。
2: 你要赔我。呀，这不是爱哭鼻子的香菱吗？
3: 哼，别说香菱了。哎，香菱，你的头绳好好看啊。
2: 什么，太难看了。香菱，你品味好差，你竟然会买这么难看的头绳。
4: 张胜男，你不要欺负香菱了，我们都是好同学啊。
2: 要你管。
4: 香菱，你不要怕嘛，张胜男其实是在逗你玩的。
1: 不闹了不闹了，我们去玩跳绳吧。怎么回事啊？
2: 香菱，你怎么这么笨啊？
5: 甜筒，帮帮我吧。
4: 发生什么事了？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5: 吴冠军把我的故事书弄坏了，张胜男也欺负我。
4: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5: 我想要吴冠军变得怕我，让他不敢再惹我，可以吗？
6: 我要冰淇淋跟你交换。
4: 好吧，你想清楚了就行。甜筒变天眼。香菱，你看，这是冷面霜，抹了这个面霜，想让谁害怕你，谁就害怕你。
5: 这么神奇，我要赶紧去试一下。这样就好了吗？哈，希望这个冷面霜有效果，看他还欺负我。
1: 香菱，我把你的故事书扎好了，别生气了嘛。
5: 吴冠军，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1: 不要这样嘛，我跟你道歉好不行吗？别这么小气嘛。
4: 香菱怎么还不回来？
5: 下雨了，没带伞可怎么办？
1: 香菱，你怎么了？
5: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赶紧走。下这么大雨，怎么办呢？
4: 香菱，我这里有伞，走吧。
5: 你怎么知道我没带伞？
4: 我刚才碰到武冠军了，是他告诉我的。我的香菱啊，你可算是回来了，出大事了，知道吗？
5: 我都回来了，能出什么大事啊？
4: 先别高兴了，都怪你用完冷面霜不放好。
5: 我妈妈也用了冷面霜，那完了。

0: 都怪你自己粗心大意，用完冷面霜都不知道把它收起来，差点就酿成大错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错了。嘿嘿嘿，嘿！
2: 哇呀！

0: 片。
1: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动物的世界是怎样的。
2: 好嘞，老师，这个我知道，我每天在家里都看动物世界的。
1: 是吗？动物的分类可是有很多很多种类，有哺乳类动物，有两栖类动物等等，还有很多快要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爱护小动物。同学们知道了吗？
2: 哦，
3: 知道了，老师。
1: 今天的课程真是太有意思了，原来动物有这么多知识。
4: 没错没错，我要是一只小鸟就好了，可以自由翱翔在天空。
5: 我要是一只小猫咪就好了，每天饿了就有人给我好吃的，无忧无虑，而且还可以不用上学，那该多好啊。
4: 小玲，我觉得甜筒那里应该有可以让我们变成小动物的方法吧。
1: 真的会有吗？
6: 不行，让你变成动物太冒险了。
1: 我就想体验一下嘛，求求你了，甜筒，我保证就这一次，行吗？变个小动物而已，到底能有什么危险呢？
6: 那个道具真的非常危险，等你变成小动物后遇到危险怎么办？
1: 放心吧，甜筒，等我变成小动物后，我只在家里，哪也不去，给你吃不完的冰淇淋，这总该行了吧？
6: 这次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那好吧，别忘记你的承诺。
4: 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涯。
6: 这些动物卡片应该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只能给你一张，因为它对人类太危险了。
1: 能有什么危险的？好吧，一张就一张吧。
6: 别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忘了。
1: 你就放心吧，天野，这次我一定会记住的。刘哈，快救救我，我是香菱。
2: 是你在说话吗？
1: 是啊是啊。
2: 我的天哪，大家快看，这只鸟好像是香菱，它真的变成一只鸟了。
7: 原来是这样啊，不如我们也变成一只动物吧。
2: 好，我同意。
1: 嘿，你们不要再开玩笑了，快救我。
2: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大家先别闹了。
4: 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6: 我想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把香菱送到天眼那里去，再晚了可能就真的变不回来了。
7: 我现在就送他去。天图天图，你快救救香菱吧，他变成鸟类变不回人类了。
6: 别让他乱跑的。
1: 天童，我知道错了，我要好好做人，再也不想变成小动物了。
6: 你先别着急，香菱，我会把你变回来的。
1: 终于变回来了，我以为再也变不回来了呢。
6: 让你下次还敢不听我的话，都说了那个道具有危险，
4: 要不是我们发现你，你可就惨了。
1: 这次真是谢谢大家了，一会儿我请你们去店里吃冰淇淋。
5: 好哎，
1: 不过说实话，做一只鸟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现在都还有点头晕呢。
6: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非要变成小动物，怎么劝他都不听话。所以说还不如先做好你自己。
1: 但是我的收获也非常大的呀，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呀。不过我下次一定听你的话，不再乱用道具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个人天气。今日小满，所谓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伴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个时节呀，南方雨水明显增多。此时华南处于前汛期的盛期，暴雨过程频繁，江河水位呢也随之逐渐上升。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多云有雷阵雨，下地区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或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1到37度。海洋上，熊人海峡风力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五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部分海区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杨浦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2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东方多云，29到33度。昌江多云，25到37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屯昌多云

0: 种类阵雨，26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4度，白沙多云，25到36度，乐东多云种类阵雨，25到33度，五指山多云种类阵雨，24到31度，宝亭雷阵雨，25到33度。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7: 是。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9: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扎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参加。冯飞在昌江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举行，共商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互惠共赢发展。冯飞致辞。刘晓明会见刚果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1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推动海南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李荣灿通报八届省政协工作情况，有关省级领导参加。
0: 会议肯定近年来海南政协工作成效，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展现新作为，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围绕大局、议政建言上彰显新担当，聚焦事关海南“十五五”规划实施等重大问题，围绕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实，深化琼港经济合作等开展协商建言，紧盯薄弱环节，强化民主监督，要在画好自贸港建设最大同心圆上做出新贡献，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团结引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上取得新成效，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加强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要在加强政协两支队伍建设上激发新活力，强化界别意识，深耕界别特色，代表界别发声，引导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中共海南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政协事业发展，支持政协按照章程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政部门要主动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政协党组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委统战部、省政府办公厅、致公党海南省委会、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儋州市委、文昌市政协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1: 5月20号，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冯飞来到昌江核电站海南昌江农产品仓储物流产业园、红林农场集团公司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调研核电小堆和三号机组建设及绿电直连、农产品市场产销体系建设、垦地产业融合发展等情况，并以四部两制方式在十月田政委镇政府检查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将核电小堆打造成应用基地、创新基地、国际交流合作基地，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激发垦地融合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加快推进整改整治。冯飞前往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监管

0: 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与井下作业人员视频连线。他还前往海钢绿色循环产业园调研园区规划等情况。冯飞强调，要持续优化系统，做到责任落细、工作闭环，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积极探索两山理念转化有效路径，助力无废道建设。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昌江开展学习教育等情况汇报，征求县委常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开展好学习教育，要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把学习贯穿始终，推动入脑入心深学，动真碰硬侦查，一抓到底实改，要在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上下更大功夫，构建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严守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底线，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换升级。省领导纳林德参加调研。
1: 5月21号，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香港中华总商会、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以及海南省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互惠共赢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致辞。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运作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近年来，香港和海南同心同向、携手共进，合作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家选择海南、扎根海南，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希望更多香港企业家朋友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深化经贸投资、金融、数据流动、旅游、人才交流等领域合作，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全力支持各位企业家来海南投资兴业，共同绘就东方之珠与南海明珠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会上，海南省相关部门和园区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及投资机遇，香港新华集团、香港深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分享琼港投资经验与合作意向。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与香港中华总商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聚焦金融服务、商事法律、现代物流、科创研发、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项目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尹立波主持。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刚果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一行。
0: 刘晓明表示，今年正值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钢关系迈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重要一年。在中钢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海南将继续做强留学海南品牌，发挥海南省政府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激励作用，稳步扩大刚果部及其他非洲国家国际学生培养规模，热诚欢迎更多刚果部青年学子来海南学习深造。同时，希望双方围绕热带农业发展、新能源应用等关键议题，共建联合科研平台，共享科研成果，共同办好热区高校联盟，凝聚热区治理资源，深化双方师生往来和人文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表示，刚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刚中关系迈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以来，两国合作开启了新篇章。此次到访海南，看到了自由贸易港建设新进展，也学习了教育、科技、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好经验。刚果部希望与海南加强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

0: 数字化转型、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携手推动刚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省领导谢金、骆清明参加会见。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一行。
0: 刘晓明表示，海南与香港产业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前景无限，期待双方共建常态化合作机制，聚焦金融服务与跨境贸易、医疗健康与现代服务业、商业航天与空天科技、海洋科技与深海装备、数字经济与科创制造、文旅消费与农旅融合等领域，共推重点项目落地，共拓双循环新市场，共筑自由贸易港开放新高地。海南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到政策落地快、项目审批快、服务响应快、要素保障快、问题解决快、法治保障强，让企业家在海南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蔡冠深表示，此次到访，大家亲身体验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潜力。香港与海南在跨境贸易、绿色金融、医疗康养、卫星应用、太空算力、蓝色经济、文旅消费、企业出海等领域合作大有可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力促港资、港法、港仲裁模式落地海南，支持海南与香港共享世界品牌中心建设机遇，宣传推介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引导更多香港企业家关注海南、投资海南、扎根海南，推动群港合作深化，携手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尹立波参加会见。
1: 今天上午，群港企业家合作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海南行活动在海口举行。群港两地政商学界代表围绕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推动重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0: 会上，与会嘉宾表现出和海南自贸港合作发展的浓厚兴趣，对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与香港的自由港制度形成政策叠加效应非常看好。
2: 就是我们本身做软件行业，做那个数字领域的合作，我觉得跟我们非常对口啊，我们完全有兴趣，就是再来在实地再更多的了解啊，更多的去探索这个商机。
3: 现在海南跟国内其他地方相比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这个税务方面，啊，我觉得这个都会以后极大的引起啊，包括港澳地区的啊朋友啊来投资或者来这里创业工作的那个兴趣。
0: 在交流中，与会嘉宾表示非常愿意和海南自贸港多多交流，推动金融服务、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贸易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海南产业升级，帮助海南企业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出海。
4: 香港跟海南绝对有无限的机遇，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考虑要在海口或者是在三亚设一个办公室，然后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结束海南的企业，然后一起把事情做好。
0: 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员相连，此次交流不仅拉近了群港两地政商学界之间的距离，更为将来互利共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近日，海南省委网信办指导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
5: 遥感卫星数据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数据要素，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长期以来，受政策多头交叉、敏感程度判定难、申报无先例可循等因素影响，数据合规出境成为制约产业开放发展的关键瓶颈。此次出境的数据将出口至新加坡，用于当地城市规划业务。海南省委网信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建立跨部门会商研判机制，运用省级数据出境预评估试点，对申报材料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反馈，在保障评估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压缩办理周期。
6: 我们具备全球任意点的这么一个数据每天40次的这么一个重访啊采集的这个能力，有能力去对全球啊大部分国家提供数据的服务。首单的这个实现呢，是走通了多部门的联合审批，这将对于我们海南发展这么一个来数加工、发展国际数据跨境的安全有序流动啊，会有很积极的一个影响。

0: 今天上午，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题的海南馆首次携三沙文创亮相展会。
1: 走进海南馆，浓郁的海岛风情那是扑面而来。在这里，不仅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建设成效展示，更有超过2000件特色展品那是集中亮相。而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个来自祖国最南端的三沙文创展台，
2: 带来我们海洋系列里面的动植物系列、灯塔系列，还有我们岛礁系列，想通过这次文博展，把我们三沙的文化传播推广出去，
3: 可以有效地推动这个生态保护嘛，在文化输出上面也是非常有效的。
4: 海南展馆总面积570平方米，有近40家展商参展，展品数量超2000件，包括航天发射、热带雨林等主题文创产品，还有礼锦、沉香、贝雕、椰雕等海南传统特色文化产品，展示了游戏出海、短剧出海等自贸港文化出海成果。
5: 通过这几次文博会吧，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人喜欢我们的礼锦元素的时尚服饰，它通过我们设计师的时尚设计，已经走出海南，走向世界。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期，海南紧扣自贸港建设人才需求，一手搭平台，一手强技能，通过百城千校万企校园招聘与毕业生技能提升专项培训协同发力，推动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落地见效，为青年人才铺就从校园到职场的快速路。
4: 5月20号，海南省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海口经济学院启动，185家优质企业带来近5000个岗位，涵盖金融、证券、软件、通信、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精准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大学生、退役士兵及困难家庭毕业生等群体。活动现场设立 AI 智能简历诊断、岗位精准匹配、就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毕业生求职痛点。
6: 学校提供的这一次机会非常的宝贵，很多企业在我们的学校内部进行一个招聘，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7: 咱们学校的同学的话，素质还是挺高的，目前的话收到一些简历，后续的话再联系。
4: 在搭建对接平台的同时，海南同步发力补齐人才供给侧的技能短板。近日，海南专门召开2026届高校毕业生技能提升培训工作推进会，统筹推进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紧扣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热带农业等自贸港紧缺领域设置课程培训，既面向高职高专强化实操，也鼓励本科院校学子选修技能课程，并灵活设置培训点位，为返乡留校学生提供食宿与场地便利。目前已完成20000多人次培训，正稳步推进今年30000人次的目标。
8: 我们教育部门呢，也跟人社部门每年都针对毕业生开展技能培训和技能等级证书的认定，在2026届毕业生都要离校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提供便利一次技能培训，能拿证，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择业。
4: 从招聘会搭桥到技能培训赋能，海南正形成政府引导、校企联动、服务闭环的促就业新格局。政、校、企三方合力，既为毕业生拓宽了择业通道，也为自贸港长远发展储备了带着技能上岗的人才力量。
9: 政、校、企合作，对吧？为学校搭建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台，有了政府的加持，有了企业的积极配合，毕业生的话呢，求职的这个道路啊，应该是越走越宽。
0: 今天下午，当青春遇上自贸，琼港青年共话自贸交流活动在海口举行。香港中文大学与海南大学的师生代表共话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与琼港合作新机遇。
4: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重点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政策，并对琼港合作机遇进行专题推介。香港中文大学、海南大学留学生代表以切身感受分享海南自贸港的开放与活力。
10: 海南不仅是在金融、科技或者说是自由贸易上都是有非常

0: 强大的发展前景的，也有非常好的政策提供给我们，非常适合我们来这边发展和实习，包括说创业。
1: 很多国赛重要的项目都在落户在海南这边，经过参观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还有海南商业发射场，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2: 本次香港中文大学研学以上天下海为主题，聚焦国家战略与前沿产业。5月19号至22号，同学们先后走进三亚亚洲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口高新区，实地调研深海科技、南帆种业、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将跨学科专业知识与自贸港产业实践深度融合，积极拓展琼港科创合作新空间。
3: 我们是希望是跟海南岛的这些政府还有企业一起来培养我们人才，能做更深入的合作。
4: 觉得非常的震撼，希望通过这次研学让更多的香港青年人，特别是就是高学历的这帮人才，能够看到我们海南的优势，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在海南找到自己的平台，找到自己的方向。
2: 接下来，海南省委深改办与香港贸发局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香港高校对接海南自贸港科创与产业平台，为青年来琼创新创业、实习就业提供精准服务，助力琼港高水平开放合作。
5: 连日来，海南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对水库安全、电力供应及群众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海南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调度，协同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这里是三亚赤田水库，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大家看水库正在开闸泄洪，那目前的泄洪流量控制在50立方米每秒。
7: 目前水库的水位是20.7，我们的正常水位是23.6，我们根据降雨情况及时的进行水库的调度，保障下游河道的两岸人民的财产安全。
2: 截至5月20号，三亚全市水库蓄水量达3.08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52%，各水库运行总体平稳。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未来两天三亚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影响，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利、气象、交通等多个部门，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防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无明显积涝点。
8: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会商研判、信息共享、应急联勤机制，重点部位、重要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落实防汛责任。
2: 连日来，邻水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暴雨导致部分乡村电力线路受损、电杆倾斜，周边区域出现停电情况。邻水供电局迅速组织抢修队伍奔赴故障现场，全力打通民生用电保障通道。
9: 我们所从昨天到现在是5起电杆倒塌，3路滑坡，我们要抢修的难度也非常大。首先要把树剪掉、砍掉，砍掉以后把电杆调正，我们才能人才能上杆去，然后进行抢修线路。
2: 除组织抢修外，邻水供电局还加强对易积水小区低洼配电设施的巡查巡检，并在部分村庄设立便民充电点，保障居民基本的应急用电需求。经过连续奋战，5月20号晚7点左右，邻水吊罗山大道沿线居民用电已恢复正常。
5: 5月19号凌晨，陵水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大量道路和车辆被积水浸泡。在椰林镇城南村委会附近，几名村干部冒着雨撬开井盖排水，其中一个忙碌的身影被路过的群众拍下传到网上，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大家纷纷称赞这才是真正的最帅身影。
2: 画面中的男子叫朱厚煌，是椰林镇城南村委会的委员。事发当天傍晚，记者赶到陵水，几经辗转找到了他。回忆起凌晨的那场暴雨，朱厚煌说，当时积水上涨得特别快，低洼处一度漫到了他的腰间。
10: 当时情况太紧急嘛，那个雨水量就特别大，下面很多水都排不了，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就是想，首先就是把那个井盖打开后，它那个水量就排得更大一些嘛，财产安全这一块就保障一些嘛。
2: 那晚朱厚煌和同事们一起冲上街。

0: 接头在积水最深的路段摸索着寻找排水口，积水没过他的腰，他整个人几乎泡在水里。
1: 最高水位的时候警到是我到我这里了，这个水位就稍微低一点嘛，就尝试说在这里撬，容易撬开一些嘛。他那个排水口很小嘛，是先扒开那些面上的垃圾，然后再用那个棍子，整个人是在水里去用手直接掰开他那些垃圾的。
0: 采访中，朱厚煌多次告诉记者，不愿意在镜头前露脸，也不想因此出名，因为每年的汛期期间，这些本都是他的本职工作。
1: 因为我负责的点位就在这一块，本身整条路都是，就本身就是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只不过是大家一起做了这个事，刚好我就被拍到了，很多同事都在上面，本身就是我的分内工作而已，然后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2: 他们看习惯了，他们都去党员干部，每次那个来台风啊、暴雨啊，他们都是地线啊，还要坚守值班的。
3: 风雨，
2: 他们还要去那个排查那村民的这些情况，转移人员。
0: 暴雨倾注，但总有人在风雨中逆行。朱厚煌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事撑起了基层治理的大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个雨夜里弯着腰泡在水里，一遍遍撬开井盖的背影，这就是基层党员干部最真实的模样。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时节，上午海南省卫健委小满节气健康科普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标志着夏收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正是小得盈满的时节。发布会上，来自疾控、中医、康养、营养等多领域的专家围绕节气养生、营养膳食、健康睡眠及体重管理等主题展开科普，提醒公众顺应时节，科学调养。
5: 气温升高呢，大家更喜食生冷的瓜果冷饮，更多的油腻夜宵，这些呢更容易诱发急性胃肠道的疾病，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少吃冷饮、生冷、重油重辣的食物，食物种类尽量丰富多样，保证充足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和优质的蛋白质。
6: 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清心降火的食材，比如莲子、百合、苦瓜。白天可以喝一杯绿豆汤，清热降火，对口舌生疮也有帮助，顺应阳气，做好饮食起居和穴位调理，平稳度过小满时节。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7: 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同保障，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4: 截至5月17日，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该工程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7: 近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在迪拜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超50亿美元，计划2030年完工，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配套设施。
4: 受出口和消费推动，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2.1%。但随着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全面渗透到企业和消费者层面，预计日本经济仍将面临严峻考验，可能压缩日本央行6月加息的空间。 听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

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

0: 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0: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

0: 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

0: 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2: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3: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4: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
1: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
2: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更精准有效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这边大家看到的放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
1: 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0: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像刷手机一样，刷 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1: 就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
2: 对，
1: 微信，
2: 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先在元宝上搜信息，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商品上去了。
2: 对，所以现在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在 AI 这个时代，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
2: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快速的感知，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让它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0: 宋总好，很高兴在海南封关后的首届消委会又看到淘宝天猫。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AI 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主题，在策展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布置和设计呢？
1: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展厅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基于平台帮助商家消费者推出的一些 AI 的能力和工具，然后呢通过体系化的方式为消费者去展示。第二部分呢，我们是把现在 AI 的一些应用植入到一些商品中去做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来去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当然今天我们也挑了很多，比如说在 AI 眼镜、机器人，然后 AI 的智能的指环，一些 top 级的商家来到了展厅。
0: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但是在天猫的这个展台上，我们感受到的是 AI 在赋能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便利化和高效化，以及为人的服务。
1: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呢更精准有效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
0: 那么在整个平台的优化和购物效率的提升上， AI 做了哪些淘宝天猫的优化呢？
1: 我们围绕商家呢推出了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从整个商家的早期的规划选品到后期的售后，做了整个全链路的 AI 工具的设计。这个就是阿里巴巴最新推出的超级经营智能体的隐形，它呢可以帮助商家从品牌的这个识别到商品的理解到创意的生成再到智能投放。相当于说一个商家只要输入他的产品的名称、目标和预算，这四个 agent 就可以帮助他去工作，达到他的这个预期的效果。
0: 他能帮助他触达他想要的人群，
1: 基于这个商品的定位，锁定这个商品定位匹配的人群来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达到整个投放的效果。围绕消费者呢，我们推出了六大 AI 的智能工具，也是我们的智能管家。这边大家看到的范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天猫国际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围绕跨境帮助这些海外品牌能够快速的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呢去节省它的整个的入境的效率。其中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出的 AI 的供应链，那我们通过 AI 的智能官物的报位系统能够协助商家自动识别税号，自动整理申报的材料，目前已经覆盖了400个商家，20万个货品，
0: 手续上的效率提高了。
1: 对，从手续上大大节省了时间，提升了效率。第二呢就是我们围绕着商品的运营，帮助他做整个全链路的商品这个主图的优化到商业化推广，整个的运营的这个后端的转化去做整个运营层面的提效。第三个能力呢就是 AI 客服的能力，我们帮助它能够更加专业更加准确的去服务消费者。那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这个主要是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宠物机器人，它可以去感知用户，比如说他的表情、他的情绪。
0: 宠物都变成机器人了。
1: 是的。
0: 又能提供情绪价值，还不用照顾它，是吗？
1: 是。
0: 充上电就行。
1: 所以现在比较受年轻人的追捧。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二大的展区，这个展区呢，我们是把 AI 的眼镜、AI 的指环、AI 的巨神机器人，然后呢整合成我们的淘天 AI 智能生活体验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X-Real 的那个智能眼镜，它也是搭载自己自研的芯片，4月1号已经提交了上市的申请表，准备冲击全球 AI 智能眼镜的第一股。所以说他们家的眼镜呢是可以从 2D 切换到 3D， 消费者可以通过眼镜就感受到手机的这些功能。
0: 好，我来试戴一下。
1: 你可以试戴一下。
0: 它是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1: 是的，
0: 可以播内容
1: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也可以像刷手机一样刷 i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0: 以后电视机可该怎么办呀？这就是连投影仪都不用了，也不用有屏幕了，用一个眼镜就能解决观影的问题了。
1: 是，
0: 它也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播出渠道了。其实就如果投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就是电影可以上线，观影的体验很挺不错的，很清晰很稳定，没有视觉上

0: 接下来来到我们军命的展区，这个展区主要展示的是 AI 的智能戒指。推出的这几个系列呢，都是基于消费者的日常的生活需求所定制的。
1: 它能有监测吗？比如说我现在戴上去之后，能看看我的压力水平，或者是
0: 对，它有六大监测体系，可以实时的把你的数据传输到这个 APP 中。哦。
2: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核心电商平台，淘宝天猫汇聚全球海量商品，覆盖从日常消费品到高端品牌，从本土制造到跨境进口的完整商业生态。随着淘宝闪购、飞猪等业务的融入，淘天已经升级为一站式生活消费平台，能够有效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路。同时，淘天还与海南本地品牌产业建立深度合作，通过直播加货架双驱动，助力海南鲜品走向全国。
1: 那今年来参加消博会，怎么把线上的这些选择的购物体验和线下的这些 AI 科技类的产品做更好的结合？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和布展的设计？
0: 今年的这届消博会也是我们集团第一次以 AI 这个主题来去布展。一方面呢，是希望呢把集团的 AI 的一些能力和产品工具啊，能够向商家向品牌去推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 AI 新的消费场景来去为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打造了线上的点亮消博会的专属会场，也就是消费者在线下比如说体验到这些数码类的 AI 产品，他通过体验也可以实现消费及时的转化，也可以实现体验完之后可以在线上直接进入到消博会的这个 AI 的消费专场，直接去采购，完成它整个的消费的转化。
1: 那之前天猫也和地方政府打造过一些合作模式，比如说打造地方的精品展区在网上的这个平台，那这种政府加平台加产业的这种模式合作的效果怎么样？未来有没有可能跟海南也开展类似的合作，把海南好物通过天猫这样的平台让更多消费者能看到？
0: 从2016年开始集团就在布局直播电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跟海南去做深度合作。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通过消博会来实现消展播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去购买消博会的产品，主播也可以通过边走边播的方式来让消费者更快速的精准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跟本地的品牌产业建立起直播的这种合作我们希望呢本地的商品能通过直播加货架的方式能够走向全国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上。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给海南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首先呢我们希望能够去严选更多好的一些商品，保证它的品质和品控，同时呢我们也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售后的服务的绿色通道，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和选择海南的商品。那围绕海南有这么多的鲜品，凤梨、荔枝、芒果等等这些本地的鲜品，我们可以去做整个数字化的体系化的设计。比如说在渠道层面，我们希望呢海南不同的商品能够跟平台上面的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渠道来去做匹配。其次呢，我们也希望通过 AI 和数字化的这个能力能够去强化我们的营销的场景，能够去帮本地的品牌去建立地标性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心智。我们也希望通过数字化的培训能够让更多的海南本地的商家员工能够快速的提升数字化能力和 AI 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海南本地的商品和品牌。
1: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包括未来在跨境电商的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方向上的调整？
0: 我们集团非常关注海南封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的重要的省会，所以说我们呢也希望呢结合着海南自贸的政策，为更多的品牌去做政策上面的引导和加持，同时呢平台也会拿出专项的扶持政策，参与到海南自贸的政策的一些品牌和商家去做相应的一些资源上的一些投入，也会帮助他们去

0: 为消费者去做更广泛的推广和消费者的这个认知。
1: 那么对于海南的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进出的便利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优势，天猫在帮助一些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本土的好的产品走向海外上面，有没有可能把海南打造成为这样的一个门户和窗口呢？
0: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呢，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在海南试销之后达到品牌的预期，然后品牌再去做对内地市场的投放。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去快速的感知，同时呢，能够让他们呢借着海南这么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去提供它更强的这个竞争力，能够让它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1: 那今天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天猫的展览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 AI 给消费品和平台带来的变化。那么通过在天猫上的这些数据来看，您觉得消费者现在比较喜欢消费的 AI 智能产品有什么样的趋势变化？
0: 从平台的数据来看，目前比较热销的有三个品类，第一个呢是 AI 的智能眼镜，第二呢是 AI 的智能健身，第三呢是跟 AI 相关的电脑等等这些用品。那我们从2025年的双十一的数据来看，智能眼镜这个品类暴涨了25倍。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开局之后增长的趋势依然在保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比如说 AI 戒指，AI 的具身机器人也在呈现高速增长的这种态势。
1: 具有 AI 功能和这种智能化比较高的产品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体现。
0: 是的，
1: 您觉得这种变化是因为大家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更高了，还是说它的这些性能上面确实实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 AI 的智能眼镜，是不是它在观感上面，在使用的体验上面，确实相比之前的技术来说有了比较多的迭代和升级？
0: 对，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 AI 的眼镜，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原来的这个单色投屏，那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实现消费者直接观影，可以沉浸式的去观影去体验。当然，现在从眼镜的这个材质设计，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的轻便化、便捷化，包括它的续航的能力也都在不断的提升。
1: 那消费人群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是年轻人更追捧这些智能产品，还是有别的人群其实也在关注这一块？
0: 我们其实发现，从原来的这种科技的爱好者，已经开始普及到我们的职场人群，包括我们的银发一族，也都成为了新的购买主力。那这一变化也导致，我们的一些产品出现了短期的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那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些科技类的 AI 产品，它的使用场景相比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拓展和变化呢？
0: 原来早期呢，从简单的投影，现在其实已经演变为导航，包括视频、影音，甚至包括购买商品，非常泛化的在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
1: AI 是不是通过一方面它的技术在提升，那么从平台来讲 ，AI 让消费者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了吗？或者是商家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自己更精准定位的消费人群了？就是让彼此的这个需求的匹配会变得更容易了？
0: 我觉得 AI 呢，尤其是在电商这个领域，它其实是重构了整个人货场的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发现，消费者可以很熟练的运用 AI 去做智能的导购，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同时呢，通过平台的这种技术和的产品能力，已经实现了表达需求到采购闭环高效的这种购物形式。当对于商家来说，我们一方面发现商家，在使用 AI 的这个能力上面也在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平台也推出了针对商家的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投放，那商家只要输出他的商品，然后呢输出他的目标和投放的预算，那平台就可以精准的帮他去匹配他的人群，然后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给到他一个高达。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所追求的购物的体验，一方面呢是想要买到自己精确的，比如说

0: 品牌和规格，第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买到更优惠的价格，第三呢他也希望能够有安心的售后体验。那 AI 呢其实可以基于这方面的需求来快速的匹配对应的商品和对应的商家，这样的话呢其实极大的缩短了消费者的购物的这个时长，不用再去平台20亿的这个商品里面去做大量的这种精力上的投入。
1: 那比如说就您的了解的话，直播这种态的购买场景在天猫的平台上面它大概占到多大的比重？就大家还是会习惯通过搜索去购买呢，还是说直播电商直播的下单成为大家一个更主流的购买的方式呢？
0: 其实趋势变化是很大的，原来消费者在线上的购物方式主要是通过货架的方式，但是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相比货架呢它可以对商品的了解更加的全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还可以有这种互动型的体验，所以说在整个购物的这种场景上面其实更加的丰富，体验也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消费者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会变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就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微信，
0: 对，其实现在微信也没有大量的植入 AI， 是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现在元宝上搜信息，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商品上去了。
0: 对，所以现在呢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到底未来的 AI 入口在哪，因为我们自己也推出了千问，我们肯定还是会集中的去把千问的这个能力打造得更加的完善。
1: 所以听您这样讲，我是感觉到好像这种 AI 的搜索的分析的平台它会成为未来极有可能一个新的平台的入口的渠道，所以每个公司都在做自己的，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一套系统和模型，自己去有优先的推荐权和搜索的这个权重的比重，不能把这个权力让渡出去。
0: 在 AI 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

0: 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鲁家，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国旅行者阿都计划以沙发客的形式从厄瓜多尔到乌斯怀亚。这一站他们来到了秘鲁的首都利马。
1: 皮特别脆，已经烤得特别脆。
0: 不同的借宿家庭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差异？
2: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啊？
0: 第一次与会说中文的女孩建立友谊。逗留两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改变计划。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0: 利马这个城市在去之前就非常的期待，就是它多年来一直都被评为全世界是有美食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利马有很多中国人啊，很多日本人的后裔、亚洲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风味、他们的口味是结合了各个大洲的，混合在一起。
1: 吃不动了，
2: 我们在 Chinatown 吃烧烤。
3: 离开厄瓜多尔，沙发客阿都和朋友土爷直奔利马。他们即将拜访在利马的第一位沙发主凯里。
0: 我们是从 Chiclayo 出来坐了一个夜车，然后到利马的时候就是上午了。其实我们就走到利马的时候，就是给你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秘鲁是一个大国。
1: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铁站等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让我们在前面地铁站等。
0: 等他接到我之后，我们再跟他去他家的时候才知道，哇，从他家到接我的地方要需要2个多小时，他要先倒那种轻轨，然后再坐公交车，再倒公交车。他们家住的地方是利马的北部。

0: Kenny 呢，他是设计那个冰箱贴的，然后他周末会去摆摊儿什么的。然后他姐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但是他在家里会有个店。
1: sticker， 这是他们家的文具店。
2: 现在跟着他姐，我们去超市，去市场买肉买菜。
3: 为了回馈凯里一家的善意，土爷再次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西红柿炒鸡蛋。
0: 买完菜之后，天就有点黑了，然后也就一两百米的路吧，然后他姐就得打那个兔的车回去。
4: 小棒棒，
5: 这么

0: 基本上每到一个家庭就会给他们做一顿中餐。中餐在南美是很出名的，就他们的那个菜系跟我们中餐很像，然后那个而且他们也很喜欢。
1: Rico，
2: Costa Rico， 第四次做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
3: 第十次可以开饭馆了。
2: 第十次你就开饭馆，然后只做这三个菜。
4: 一顿晚餐打破了陌生人之间尴尬的氛围，大家开始亲切交谈起彼此。
1: My name is
5: Zigi
3: C
1: C
5: C C
1: Rojas
3: Rojas
1: Rojas
2: Mi mamá se llama Yu Xiu Zhen
1: Yu Xiu Zhen
2: Xiu
1: Xiu
6: Xiu
2: Zhen
1: Zhen
2: Yo me llamo Du Ye Ji
1: Du Ye Ji
2: Sí
1: Yeah
6: Du Ye Ji
4: 尽管凯莉仍有些害羞，但是凯莉的妈妈和姐姐与阿多十分投缘。姐姐琪吉主动介绍朋友给阿多认识，并带他们一起游玩。与沙发主一起吃饭、聊天、游玩，这成为阿多每到一个新地方的例行活动。但长时间的借宿旅行让他不再满足于这些，他想要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朋友的日常生活中。
0: 第二天晚上，我跟土爷有一次彻夜长谈，就觉得说，应该更深入地去接触当地的人的生活。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尽量的到了一个寄宿家庭之后，就会跟他们一起去做事情。他们本身也很乐意去跟我们去这种接触。所以我们有那天就跟着 Kenny 去摆摊嘛，就是一个在富人区的一个小别墅里面。然后大家就是当地的那些做什么首饰的，还有卖什么衣服的、墨镜的一些货，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摆在一起。
4: 在这里，沉默寡言的凯里终于放松下来，展现出他擅长的一面。
2: 生意特别好，生意特别好，卖了好多。
3: 这是位置好，然后
2: 刚才
3: 卖的也不错。
2: 刚才那个姑娘直接就卖了件衣服，直接就不用试，直接就买了。
0: Penny 那个小孩其实挺有主意的，而且他是那种天天捣鼓自己的东西，设计那个冰箱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没毕业。他妈妈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前一句还在就是特别的开心啊，后一句就说哎呦，这个 Kenny 到现在大学还没毕业。虽然说他妈就不太懂嘛，他妈就觉得哎，你做这种东西能赚什么钱？但是其实他赚的挺多的，我觉得。
4: 与凯里告别后，二人在利马市区拜访了第二位沙发主。意外得到利马最高级别的沙发客待遇。
2: 欢迎来西，什么意思？
4: 体验不同的借宿家庭，从细微的生活中窥见利马的社会现状。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现在呢，我们要走路去我们下一个房东那儿。这个房东感觉还挺有钱，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利马市中心的市中心。
8: 第二个家庭我们是去的是林塞区，林塞区就是在利马属于一个富人区。我们就一下电梯一过去，看的就是他在地上躺着。我说干嘛呢？地上躺着，他就在那儿拍他女儿拍照。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是一个在利马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在他们那个楼的上面。
9: 哇哦，这大哥这房子太好了。哇
10: 哇，本尼的。
11: 这位摄影师名叫乔治，阿都和土爷是他们家第一次作为沙发主接待的客人。第一眼，乔治便给阿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让阿都没有想到的是，乔治一家还给了两人此次利马之行最贴心的礼遇。
8: 我们住的是这个小孩迪耶戈的房间，他们把床让给我们来睡嘛。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去的时候，他就写了，就打印了一张一个小卡片，还写欢迎来信，还写可能是查错了用汉语。
9: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
8: 因为他们家还有两个佣人，就是他家就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一个。要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家庭。
7: 我刚才说我就说喜欢这本书，然后这个小孩就说路，我把这个书送给你。
11: 虽然是第一次做沙发主，乔治和他的孩子们却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十岁的迭哥对土爷的摄影设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7: You can try.Open it.
9: Yes.
2: Yeah, and you can walk.
9: Diego, a ver, ¿y lo puedes grabar así?
7: Sí, también.
11: Ajá.找到了共同话题，乔治也拿出自己宝贵的摄影器材，与土爷交流起摄影心得。
8: 他拿出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嘛。然后两人就开始不断在切磋，在聊啊，在沟通啊，我觉得特别好。
9: 啊，行，
12: 没事。
9: 哎，米的米呗。

0: 点兵摄影师，菜鸟摄影师照了一张照看看。
1: 在分享中，阿杜感受到这户中产家庭和乐融融的氛围。而在之后的一同外出中，乔治还显露出他更加活力和风趣的一面。
2: 他老他爸老说他儿子也是炫耀酒好喝，他儿子也喝不了，有那个酒的味道，有巧克力的味道，有点甜，很好喝，就是说不出来。
3: Salut。
4: 这个摄影师家庭就给了我另外的一面，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像模范家庭一样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0: 有点像 Diego。
5: Salud para China desde Perú。
1: 从普通家庭到中产家庭，阿杜在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利马当地的社会缩影。
4: 借宿旅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非常立体非常直观地去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收入水平的这样的家庭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且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他们对于生活呀，对于金钱呀，对于儿女的教育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工作啊，这样的认识。
1: 与沙发主建立友谊之余，阿都还有幸结识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小雨。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2: 我说中文，这么酷，好久没说中文了。
6: 你学中文多久？
7: 四年
2: 、哦、然后在中国两年是吗？
4: 小雨是我们是在一个就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平台上认识的，就是他想学汉语，我想学西语，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联系了，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就在网上经常会说交流一下西语啊，所以他也一直知道我都在哪，他说你到利马一定要找我，所以我们到利马的时候就找了他。
6: 你的中文名是怎么取的？
7: 我自己，
6: 你自己，
2: 林小雨。
7: 对，因为有一个游戏，你知道吗？
4: 他中文说的真的非常好，他在中国石家庄学习了好长时间，而他又给中国的公司工作。然后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吧，就一见如故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啊，他就一起带我们玩啊，所以我们在利马玩的好多地方都是他带的。
2: 我们吃的这个叫 picarones， 然后就是我们的面炸的，然后放糖。二合员，
1: 有幸与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会面，建立意想不到的深厚友谊。
8: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1: 临时决定离开利马，踏上旅途后，情况急转直下。阿杜能否按计划睡到乌斯怀亚？
4: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
0: 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9: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曾在中国留学的小雨与阿都一见如故，小雨也将自己的家人介绍给阿都。
2: 我写微博como Twitter。
3: 因为他姐夫有一个饭馆在楼下嘛，然后我们还去看了他养的那个库伊。库伊就是秘鲁的国菜之一，他们家餐馆就是后边就是养着那些。
2: 他刚才说吃这个，这些是公的，母的不吃。三个要生孩子。
4: 不三个的。
2: 啊，有三个，下周一要生孩子。
4: 分成了。
5: acá hay cinco, hasta el momento han parido dos nada más, ya han parido dos cada uno.
4: Muy chiquitito, mi
2: amor. 需要一个月或者两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就可以放到饭馆就可以吃了。他刚才说，如果我们去那个Arequipa的话，一定要吃库伊。如果不吃库伊的话，会当地人会觉得不是很礼貌。嗯，
3: 他那个姐夫对特别喜欢做饭，当他知道土爷会做饭，会做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这些菜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做给我，我看，我学习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晚上11点、12点多的时候吧，土爷就开始做饭，然后他也做了一个。

0: 先吃肉啊，这是秘鲁最传统的菜。
1: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2: 与小雨结下深厚的跨国友谊，这在阿杜的计划之外。正是这些时刻，让他对之后的旅程充满期待。第二天恰逢土爷的25岁生日，两人邀请利马的朋友进行了简单的聚会。
3: 我也很感动啊，特别特别感动。
4: 土爷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对土爷来讲，也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生日吧。这些年旅行最吸引我的一定是在路上认识的这些朋友，而不是什么大山大水，那些东西很容易忘，但是交的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2: 利马的沙发客之旅平淡中带着暖意，但随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5: 我刚从阿根廷的大使馆出来，然后被拒签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得回我们自己的国家申请签证。
2: 此时阿都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去秘鲁西南部的小城伊卡，这里有著名的沙漠绿洲瓦卡奇纳，之后前往玻利维亚申请签证。但踏上伊卡的旅程之后，两人始终没有找到新的沙发主接待他们。
6: 我们到了瓦卡奇纳，然后今天晚上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家，所以我们就打算一会儿住在旁边那个什么扎营。
4: 那个地儿其实就挺商业化的，然后我们就问来问去，就觉得哎，有那么一块地儿可以。然后但是呢，前提是早上必须得是7点之前就得走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露营。
7: OK， 我就行了。
4: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土爷没有帐篷，你知道吗？也可以，我带帐篷是一个双人的帐篷，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包，你知道吗？4个包都放在帐篷里面，然后我们有2个大男人睡在那个地儿，又那么热，我的天哪，我就没睡着，我就没。

0: 没睡。
1: 现在是早上几点？快到五点了吧？
2: 五点。
1: 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了，就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3: 从利马到伊卡的一路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阿都索性顺其自然，在这里放松下来。而土爷得知有滑沙项目之后，也忘记了疲惫，兴奋起来。
0: 我是不想滑，但是土爷他很想，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滑沙，他也不会去，所以我就为了他滑沙，我也去滑沙。

0: 因为我以前都是一个人旅行嘛，我觉得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不会想去尝试。那么这一次跟土爷去旅行的话，就有的时候我是会好像是被动的妥协哈。
1: 为什么要做这个？
2: 动都不敢动。
0: 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就比如说我以前对吃的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因为土爷是个吃货，所以这次我在南美之行确实吃到了很多很多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好吃的地方。
3: 皮特别脆，已经烤得特别脆。
4: 发现旅伴的不同并坦然接受更好的相处方式，这也是旅行中重要的课题之一。短暂的放松之后，两人继续上路，但一直到达玻利维亚，他们的签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阿都最终决定提前结束南美之行，然而三个月的旅程让他的心态正在慢慢改变。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早上，
1: 最后的早餐。
0: 我在刚开始这种旅行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兴奋，对什么就充满了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了就会发现就麻木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这次借宿之旅吧，就让我重新的好像一下子又知道了，哦，我为什么上路，为什么在路上。当你得到过那么多人的帮助之后吧，你就会对你自己的生活就会特别容易满足，或者特别容易幸福。
1: 一回来这小酒又倒上了。
0: 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啊，你认识的人啊，都是老天给你的一个馈赠。
5: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0: 他们用脚步丈量雨林的脉搏，用双手守护生命的绿色宝藏，他们是热带雨林最坚定的守护者。本期海南自贸港志愿行带你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志愿者们的绿色征程，看普通人的志愿服务如何绘就一片雨林的未来。
1: 海南的长臂猿，这个其实就是介绍一下他们的习性什么样的。他们呢是真正的吃货，他们的食谱特别多元化。
0: 晌午时分，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老师，来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雨林同行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正用生动的图片和有趣的故事为学生们开启了一场关于热带雨林的趣味之旅。
2: 没有想到海南的物种多样性有这么丰富，就以前都不知道海南有它独特的长臂猿，今天才了解到海南长臂猿的事迹，热带雨林在国家的地位以及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激发了我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吧。我以后会尽己所能的去爱护环境。
3: 可以去利用

0: 课余时间可以去参观国家公园，或者是去保护吧，不乱丢垃圾，主动的去制止乱丢垃圾的行为，也可以去做公益的志愿者活动等等。
1: 从校园课堂里一颗颗被点燃的好奇心，到转化为对大自然的真切关注与责任感，志愿者们播撒的种子正在悄然发芽。这份由认知生发的行动力，也正是与林同行志愿服务项目所期待的，让保护的理念走出课堂，走进更广阔的山林与现实。
2: 有一个孩子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由展板上长臂猿的不同形态问我为什么雌雄性毛发肤色不一样，这个问题令我惊讶。我和老师进行了沟通，最终给孩子进行了相对完整且正确的回答。这个经历呢，让我感受到志愿者服务活动进行中，不仅要对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更要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希望在之后的工作中，能够做得更深更细，帮助孩子们更进一步去了解我们的国家公园、热带雨林，为我们的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力量。
1: 如果说校园科普是在心田精准滴灌，那么将保护行动延伸至广袤雨林本身，则是面向社会的广泛播种。志愿者们的足迹从讲堂迈向山野，让每一次森林漫步都成为生动的生态课堂。
3: 也希望我们的游客不仅是享受到海南热带雨林的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从一个游客变成一个志愿者，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去传播海南热带雨林的知识，去传播国家公园的理念，一起来守护我们最好的国土。
1: 许昌斌，这位与志愿服务相伴20余年的科研工作者，既是雨林同行志愿服务项目中的一员，也是守护国家公园青春行动的发起人。他将论文写在了崇山峻岭之间，更将保护的理想落地为一个个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行动。如今雨林同行已不再是一个项目名称，它逐渐生长为一个有温度有链接的生态。在这里，专家、大学生、小学生、游客、护林员都能找到参与的方式。
3: 雨林同行志愿服务项目是想通过志愿服务的品牌建设，能够汇聚社会各方力量，一起参与到海南热带雨林的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志博馆建设过程中，未来也会不断地去升级，让更多的更专业的一些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来，多方力量来支持这项活动能够持续下去，能够成为海南志博馆在志愿服务项目的独特的品牌，也一起呼吁全社会来守好我们生态家底。
4: 我可能会就是发现一些新奇物种，然后去研究它，然后发现它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点，也许我会开一个自媒体，然后去把这些更多的传播给别人。
5: 我觉得生态保护它保护的不仅是说某一个动物某一个植物，也不是说保护某一个地方，它保护的是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我能够宣传更多的大学生，更多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来参与整个生态保护的活动。
1: 从课桌到山野，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这是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柔循环。志愿者们用脚步串联起知识的课堂与生命的原乡，而雨林则以它日益蓬勃的生机回应着每一份微小的善意。人与林同行，守护与成长共生，在这片中国最南端的热带雨林里，每一次呼吸都萦绕着希望的回声。

0: 今天晚上的《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音乐会的特别节目，很开心和大家又一次相聚在这场词曲晚会。接下来登场的众多嘉宾将用不同的风格和旋律为大家带来视听盛宴，各位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聆听旋律的奏响。
1: 用军姿来展示军人气质，透视军人本色，彰显军人担当，还原军人的柔情，透过军姿的表象，挖掘背后的深刻内核。

以歌声绘山河画卷，唱尽千年文脉与时代荣光，一曲颂歌致敬大美中国。

0: 好，我叫王玉舒，
1: 艾洪波、王秀霞、
2: 杨宏大、
3: 陈九达，
4: 我是季岩老师，
5: 赵子顺、
6: 阿胜、
7: 刘若楠，
8: 我叫王静、
9: 周迅策、
10: 肖峰、
11: 王同岩、
4: 王山、
12: 吴立权、
13: 刘新平、
14: 王建文、
15: 陶群、
4: 郑伟伟、
16: 石铁柱、
17: 欧代健、
18: 方少年、
4: 此生有爱团队、
19: 姚天书、
20: 梁晓恩、
21: 刘汉、
22: 马昭、
23: 张鹏、
24: 林星岑、
25: 金小菊、
26: 庄美莲、
27: 杨彤、
28: 宋伟英、
29: 关牧雨红、
30: 周明烨、
31: 周星星、
32: 宋振林、
33: 王茂基、
34: 薛平、
35: 王波、
36: 王涵、
37: 李和、
38: 周世威、
39: 陆军、
40: 彭刘翔、
41: 孙宝忠、
42: 张杰、
43: 李喜林、
44: 蓝莓、阿卡贝拉人生乐团、
45: 哥本哈根、
46: 江苏、
47: 遵义、
48: 广东、
49: 南京、
50: 深圳、
51: 河北、陕西延安、
52: 广西、
53: 江苏、
54: 镇江、
55: 重庆、
56: 北京、
57: 杭州、
58: 南京、
59: 河南、
60: 固安、
61: 山东、
62: 山西、
63: 上海、
64: 贵州、
65: 延吉、
66: 内蒙古、
67: 天津、
68: 广州、
69: 深圳、
70: 吉祖、
71: 山东，
72: 荣耀绽放，
73: 荣耀绽放，
74: 荣耀绽放，
75: 荣耀绽放，
76: 梦想起航，
77: 梦想起航，
78: 梦想起航，
79: 让你星光闪亮，
80: 让你星光闪亮，
81: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文艺展，
3: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我来了，
4: 我来了，
5: 我来了，
6: 来了，
7: 我来啦！
8: 走红毯，
9: 走红毯，
10: 走红毯，
11: 走红毯，
12: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4: 走红毯，
15: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啦！
16: 我来啦！
17: 我来了，
18: 我来了，
0: 我来了，
19: 我来了，
0: 我来了，
20: 鸟巢，我来了！
21: 走红毯，
22: 走红毯，
23: 走红毯，
0: 走红毯，
24: 走红毯，
0: 走红毯，
25: 走红毯，
26: 走红毯，
8: 文艺展，
27: 文艺展，
28: 文艺展，
9: 文艺展，
29: 文艺展，
0: 文艺展，
30: 文艺展，
8: 文艺展，
13: 鸟巢，我来了！
8: 我来了，
0: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36: 我来了，
37: 我来了，
0: 走红毯，
38: 走红毯，
39: 走红毯，
40: 走红毯，
0: 走红毯，
41: 走红毯，
42: 走红毯，
0: 走红毯，
43: 文艺展，
44: 文艺展，
45: 文艺展，
0: 文艺展，
8: 文艺展，
0: 文艺展，
9: 文艺展，
0: 文艺展，
10: 文艺展，
0: 文艺展，
13: 文艺展，
14: 文艺展，
0: 文艺展，
8: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了，
8: 我来了，
17: 我来了，
18: 我来了，
19: 我来了，
0: 鸟巢，我来了，
20: 鸟巢，我来了，
2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3: 我来了，
24: 我来了，
25: 我来了，
26: 我来了，
27: 我来了，
0: 我来了，
29: 我来了，
30: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33: 走红毯，
0: 走红毯，
34: 走红毯，
35: 文艺展，
36: 文艺展，
37: 文艺展，
0: 鸟巢文旅，我来了，
30: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0: 我来了，
36: 我来了，
0: 来了。

0: 每首原创作品呢，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意和思考，也饱含着演唱者的真情实感。那下面有请下一位演唱者登场，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歌曲作品，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1: 中华文明万古流芳，为往圣继绝学，成东方文脉，为万世开太平，传华夏图腾。

宝贝一出世，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他的外公外婆，六位大人都在为他奔忙，因为宝贝是他们宁愿白天黑夜的唯一守候。

0: 好的歌曲呢，不需要华丽的修饰，真诚的演唱就足够动人。那刚刚的节目啊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聆听更多优秀的原唱歌曲。
1: 丹巴牧场情歌，改编自甘孜地区藏族传统民歌曲调。

溜调，展示了牧区青年在日常劳作中的相思与期盼，构建出一幅浓郁的康巴草原风情画卷。

月夜静好，幸得安稳，感念父母养育之恩，致敬边防战士守护之情，以此作敬书思念与感恩。

活成自己的太阳，在岁月里绽放最耀眼的光。我敬这人间一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着鲜明的内容和节奏，每一段歌词跟旋律都是在诉说着心中美好的故事。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感受原创音乐的力量，掌声欢迎下一位嘉宾登场。
1: 望九州天地，战歌嘹亮，倾满腔赤诚，勇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填补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元素，有感而发，创作了丰富新质生产力。

0: 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啊，今晚的2026原创歌曲晚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这个充满音乐和温暖的夜晚里，我们一同聆听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感谢每一位创作者的精彩表演和深深的奉献。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

0: 全覆房，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4: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3: 知道你还纠缠她？
4: 我这次不一样，
5: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6: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5: 我也说不上来。
6: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0: 小李啊，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啊，嘴里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
1: 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
0: 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2: 李姐，你的花。
1: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班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
2: 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松鼠桂鱼。这松鼠桂鱼最难的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咯，要怎么看咯，像这样。 OK， 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放在一边备用。切好以后的鱼呢，加料酒，

0: 刺激啊，挺好玩的。
1: 今天就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下次能赢你。谢谢。
2: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3: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2: 你笑起来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3: 是吗？行。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的。哎，
2: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3: 不用了，这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2: 看来我对你的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儿。
2: 哎，这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3: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2: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3: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2: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3: 再升华也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2: 火锅
3: 可以，知道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2: 等我一下。
4: 呀，松鼠桂鱼
1: 给李锦吃的？
4: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1: 看着就香。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
4: 炸鱼的时候烫的。
1: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4: 抹了抹了。
1: 哎呦，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3: 好吃啊。
1: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4: 廖哲要出国呀？
1: 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4: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1: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今天谢谢了。
2: 哎，现在刚刚好9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9点半。
3: 还真听我妈的话。
2: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3: 假的假的，你别当真啊。
2: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3: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2: 对，这样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3: 不用了，再说好吗？我走了啊，拜拜。哎，
2: 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3: 妈，我饿了。
4: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0: 啊！
1: 太忙了，我没看见。
2: 你的工作有娜娜忙啊？娜娜早就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晚安哦。
2: 就这么坦白完了，
1: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9:30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了，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了？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哦。
0: 那你保证，你保证不出国？
1: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

我要出差了，去哪儿啊？去吉春，给你收拾东西啊。我自己收拾就行。你先洗澡吧。哦，行。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啊。 我管你。

0: 妈要走了。
1: 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
2: 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的多不方便呢。哎，
1: 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0: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1: 让你带你就带上。手机拿着
0: 走了啊。嗯，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嗯。

0: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了。
0: 哎呀，冯团，
2: 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
3: 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一锦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2: 没问题，一锦，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4: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正好试试反响。
3: 这份东西做得很有风格。
4: 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5: 没有见过，水平就一般。
0: 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哎，
6: 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7: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江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6: 好。
8: 哎，来！哎呦，还有五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哎，
4: 有了，
8: 这里就给修理好了，我们走了。
0: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哦，
8: 好。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4: 好。
9: 李姐，
8: 妈，你怎么进来了？
9: 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
8: 怎么？
9: 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8: 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9: 你就是骗我，票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8: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9: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8: 利用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们回去说行吗？
9: 不说，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8: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9: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8: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
9: 国。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8: 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小孩，你现在怎么行？
1: 李怡锦，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2: 对不起，冯团长。
0: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1: 李怡锦，跟我进来。
2: 谁呀？这是。
0: 冯团啊，阿姨，李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地儿使呗。
1: 哎，
0: 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啊？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

0: 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上上上，哎呦，上啊，哎呦。
1: 等等我，
2: 同事呢？啊？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想吃。
2: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啊。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2: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3: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4: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破，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3: 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4: 我就说还扔，还扔报警了。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5: 行，你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4: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哎呀，
5: 张雅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
4: 疼疼。
3: 还好。
5: 这是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4: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吗？啊，算你们半价，搬。
5: 哎呀，你看什么？
3: 以后你可别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2: 上次你没让他面试的事情还记着，你也好自为之。
3: 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0: 轻点拿，
3: 还是他写的，
0: 轻点拿，哎，
3: 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2: 好。
0: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6: 不是你
0: 快点搬！哎，黄教授，我来帮你。
2: 我来吧。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李姐，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到我们剧院什么地方了？
1: 菜市场啊！哎呀，这个，好的。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0: 行了，你也闭嘴吧。
2: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1: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0: 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行了，小妹，哎呦，换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1: 哎，好事情了，哎，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哎，
0: 都忙去吧。
1: 撒什么气嘛？走走走，真是。
3: 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
4: 这倒是。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他喜欢什么。
3: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4: 对，你说的有道理。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
3: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

0: 这个他还挺喜欢的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啊，哎呀，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1: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
0: 哎呀，你呀不知道，
1: 肖老师啊风评不好。
0: 风评？说什么话？
1: 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0: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的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1: 就是啊，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0: 在哪？
2: 下课啦！啊，累不累啊，宝贝？宝贝，好吧，回家吧，走吧走吧。不好意思啊，何伟，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 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好，妈妈，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
3: 学新动作了吗？太不开心。
2: 嗯，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3: 好，
4: 杨姐，
2: 谢谢你。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
3: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2: 好啊，球球去那边画画，等一下妈妈啊。
4: 好。
3: 坐，坐吧。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嗯，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球球的。 希望你可以放心。你们要结婚了？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2: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
3: 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2: 项链不错。
3: 啊，秋夏送的生日礼物。嗯。

0: 爸真的会和逍遥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父结婚，二姨和二姨父结婚。逍遥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哦。
2: 大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0: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怎么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喂，
1: 姐，我刚开会呢，那李一锦没来找我呀。
0: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阿姨，是我爸，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2: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3: 哎呀，
2: 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3: 我开车出去找一圈。
2: 我去。哎，哎呦，阿姨，大姨，我给你倒点水。哎。

0: 了。
1: 嗯，
0: 这两棵树的根是不是长在一起的呀？
1: 肯定是长一起了。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2: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他还能分开吗？
2: 应该能分开吧，就是
1: 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3: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了，
1: 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真好。
4: 外婆，我要做榕树。

你好久没来了，是我刚回来。走走走，哈哈，能，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易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
2: 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易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的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1: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0: 易景，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姐，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嘛？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呢，你都要撵我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0: 我今天跟你姐姐，
1: 你别难为任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0: 你想睡哪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吧，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啊？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啊！
1: 哎。
0: 李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你了。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
2: 但毕竟这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0: 我知道，但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进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如你。
2: 你等一会儿，
0: 哎，我打个电话。
3: 你好，我太迟了。什么还要需要？我是找我。
4: 喂，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5: 你那公积金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啊？
2: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4: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
3: 不能动。
2: 哎呀，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5: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2倍还你啊。
4: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2: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5: 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4: 那也比你强啊。
2: 嘿，这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来来，坐坐坐，别别别，来来来来，哎，吃菜啊？
0: 怎么样啊，李哥？
2: 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
0: 哎呀，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吧，你吃这份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
6: 夜落满星光，
7: 我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呢？我去哪？
4: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7: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8: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9: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

0: 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这是封关后海南迎来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海南自贸港递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今天潮起海之南带您走进亚沙会，看多元体育如何在三亚碰撞出激情火花，书写亚洲沙滩运动的全新篇章。
1: 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浪漫的沙滩派对，也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热烈的海边运动会，而今年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就正好来到了被阳光与热情包围的鹿城三亚。
0: 本届亚沙会曾因疫情影响两度延期，从原定的2020年推迟至2026年，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相聚。自2018年接过会旗那一刻起，三亚初心不改，步履不怠，以8年坚守，静待盛会花开，用久久为功回应亚洲期许。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实现了全家福。
2: 我们这一次选择在天涯海角边上的亚沙公园，是一个开放的滨海剧场。这个空间上空是天，下面是沙，前面是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场景，其实在过去的开幕式里面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在舞台的远端有6片海浪式的造型装置，当6个装置缓缓地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通过这个天海大道一路地走向我们的主舞台。
0: 开幕式文艺表演共18分钟，天海燃情，深海逐梦，连通四海，3个篇章次第展开，将海洋生态、黎苗风情、青春活力、自贸港精神融入每一个细节。
3: 天海燃情，在天海之间，我想我们用最炽热的热情来欢迎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因阳光相聚，揽大海襟怀，击节而歌，踏浪而来，深海逐梦。我想呢，我们描绘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与海相伴，探索那些未知之境。海南自贸港的最核心关键词是开放，所以呢，我们用了连通四海，非常多结构式、框架式的这样一个模块的构成，其实代表了我们充满现代感、充满了未来感的一种场景。
0: 火炬传递，万众屏息。奥运冠军丁宁、田亮等6名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没有传统明火升腾，依托阳光之环装置，电子光与水雾交融迸发，以零燃气消耗、零碳排放的方式点亮科技之光。同时，点火仪式与烟花表演深度融合，采用低烟环保烟花，借助 AR 虚拟增强技术，营造鲲鹏扶摇直上的恢宏效果。
4: 其实离开体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向往回到这个环境。

0: 当中来做一些事情。先说的是护旗手，然后后面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变成这个火炬手，很意外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荣幸。整个会场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会场，在我的记忆当中，能在海边建一个这种开幕式的主会场是没有的。
1: 没有体育场穹顶，只有星空和海风。开幕式本身就是绿色办会的宣言，而亚沙会的八个竞赛场馆全部采用改造升级加临时搭建模式，依托天涯海角、三亚湾、三亚河等天然沙滩海岸，打造开放式滨海赛场。所有临时设施均采用可拆解、可循环环保建材，赛事结束后全面清场，复原海岸原貌，实现沙滩无痕、生态无忧。
2: 这次亚沙会是立足于绿色办会、生态优先。咱们在场馆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3: 在整个测场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材料是可拆卸、可移动，材料都95%都是可循环的。就像我们现在地上走的这个地板，就是我们产生的是竹木嵌木板，包括我们的棚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台，我们都是可拆卸、可组装形式来去做的无废城市的一个概念的
2: 无废赛事。
3: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混凝土的浇筑，都是采用配重式和插钢钎式的抗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做一个抗风的一个处理，是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料、固体垃圾的，要保证沙滩的干净。这个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边，架子后期要升高到7米，这个场地也是个流沙场地，把它平整完之后，我们特意再铺设了钢板，这钢板的底下是整排连排打过去，所以它很稳，所有的结构都是跟钢板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抗风性结构是非常稳的，12级台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它底下铺了一些薄膜，怕那个钢板会有腐蚀性，会生锈，怕锈渍渗入到沙子里面去，所以做了这样一些防锈处理的一些工作和加固的工作。
2: 所以绿色办会的背后都是我们的智慧的结晶。
3: 是，也是赛事的要求的比较严谨，比较高标准。
1: 绿色办会守住了生态底线，而真正点燃这片沙滩的是运动员的汗水与激情。
2: 沙滩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让人很上头。从今年亚沙会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沙滩手球、龙舟、沙滩田径、柔术和沙滩排球是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啊，沙滩手球以237人位居首位，成为本届赛事的人气项目。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滩手球的魅力在哪里？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场馆，我们沙滩手球呢是把阳光、沙滩、音乐还有竞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兼具运动与观赏性的一项运动。我们常规的射门得分呢是1分，像我们沙滩手球的还有一些花式射门，比如说360度转体，还有守门员的射门，以及有一些创造性的射门，它的得分是2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惊喜。对，我觉得这个是沙滩手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目前国家队的队员呢，其实来自各个省份的都有。那其实我们除了沙滩手球，还有室内手球。室内手球呢，它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兼项，是很多室内手球的运动员来临时在赛前进行集训，来参加沙滩手球的这个比赛。因为沙滩手球呢，它目前在国内的推广受众还不是程度还没有那么群众化，在这个有沙滩手球比赛的时候，提前来筹备这样的赛事，并且来宣传。
2: 三亚和海南整体是不是对于发展这项运动有一定的优势？
4: 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亚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的亚手联的技术代表也表示，有没有可能把沙滩手球这项运动在三亚推广下去，在这儿扎根生根发芽。沙滩手球是这次亚沙会唯一一个提前开赛的项目，是打头阵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2: 甜甜您好。
5: 哎，你好，
2: 请问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亚沙会？
5: 9届。第一次是2010年在阿曼，然后我们取得了冠军。
2: 第一次我们开了个好头。
5: 是的，后面一零一二一

0: 作用。
1: 赛场之上，既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也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2: And the wind is too much shifting, sometimes right, sometimes left.
1: 海南本土选手，来自三亚的10后小将倪一佳，是亚沙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在家门口代表中国征战三亚亚沙会帆船赛场。
3: 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然后这么隆重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很兴奋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1: 作为亚沙会最具观赏性的水上项目之一，帆船比赛对海域条件要求极高。三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周到的赛事保障，为他们发挥最佳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4: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但是也是第一次来三亚吧。我觉得天气很好吧，这里的设施也挺好的，这里的场地是比较近的这个海滩吧，然后就很方便我们下水。
2: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Sanya. I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the wind, the greenery. Everything's good about Sanya. I really want to do really good in the competition.
1: 沙滩柔术依托天然沙滩自然开赛，既能展现运动员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又可融入全民休闲健身。赛后场地恢复滨海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以自然为舞台、赛事惠民共享的办赛宗旨。
5: 他们在20秒之内积极地去进攻对方，去做些脚腕、膝盖等关节部位的一些降服动作，或者抢得上位，所以就比赛起来更讲技术含量和更有观赏性。
6: 正好看到有亚沙会这个柔术，没参加过，没看过，头一次看的，整体感受还可以。
1: 另一个受大众关注度高的项目就是龙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参与了龙舟点睛与捐赠环节，承载着吉祥寓意的龙舟元素，为盛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象征着亚沙盛会的顺利启航与媒体传播的蓬勃力量。
7: 我们有一套横屏转竖屏的智能直播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基于 AI 的这种模式，实现一个球肘画面肘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构图，依次横屏制作，横竖屏同步播出的这种生产模式效果。
8: 意志很坚定，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冠军拿下，留在中国，发挥的也很出色。
9: 在决赛上面，他们超常发挥，赢得了2秒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还有他们这个超常发挥的这个干劲儿吧，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志愿服务是赛事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撑。自三亚亚沙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以来，全省12所高校及相关单位共计4680名志愿者迅速集结，他们的主动担当和暖心保障赢得了各方赞誉。
10: Actually, we are very happy for the Sanya, and because it's an amazing place, and we like the place, good wind and good weather, green life, and we can see the many animals.
11: 从志愿者和所有的后勤人员、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付出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休息区营地也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能感受到海南办赛事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的。
12: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在岗过程中，我收到了2枚来自他国运动员赠予的纪念徽章，那一刻我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体会到小小的徽章传递的是信任与友谊。
13: 用微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巴赫先生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的助理跟我说 thank you，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1: 除了可爱热情的志愿者，沙温监测站、侧风激光雷达、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黑科技设备一一亮相，实时监测海上风力、海温和浪高等数据，一旦突破安全阈值，预警信息将立即通报至赛事指挥中心，为赛事调度、洒水降温、暂停比赛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0: 我们的沙温健身站除了正常的气温

0: 降水、风向风速以外，还包括那个沙子的温度，因为很多项目是属于沙滩运动，运动员是赤脚的，当如果沙子温度太高的话，它会造成灼伤。这样的观测站的话，我们在所有的沙滩保障项目进行了全覆盖。
1: 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力角逐。赛场之下，亚洲各地青年欢聚一堂，文化交流，相融共生。
2: Memahami budaya di sini seperti membuat layang-layang, tanah liat dan lain-lain.
3: This is too good, very good. Different samples from this. It's really nice.
4: بایی که اینجا برگزار میشه واقعا زیبا و ما با فرهنگ چی؟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亚沙会以赛事为窗口，人员通关、物资流转、便捷支付等自贸港便利服务与赛事激情碰撞，让亚洲宾朋在逐梦赛场的同时感受海南开放的速度与温度。
5: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terview,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n Sanya, in China.It was a great place and great everything.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rom arrival.
1: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平均通关时间不到两分钟。快速通关的底气来自于86国人员免签入境政策。在此基础上，持有三亚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还可凭该卡在3月22日至5月20日多次免签入境。
6: 我们作为赛事主要入出境口岸，凤凰边检站设置了亚沙会专用通道，对持有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外国人员，我们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及航班信息，实现参会人员直到值班。
1: 除了人员通关便利，参赛运动员携带的训练器材、营养品、医疗康复设备等物品同样享受便利，真正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7: I agree with your
8: I
7: have to choose airport put passport here and then continue.
1: 哈塔尔使用的正是三亚为亚沙会量身打造的支付保障体系。三亚在运动员村、比赛场馆及官方接待酒店等核心区域，共布放了288部外卡 POS 终端机，支持 Visa、万事达等国际主流银行卡。现金保障方面，全市支持外卡取现的 ATM 设备达464部，覆盖率高达99.5%。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接入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款境外钱包，全力保障外籍来华运动员在食住行游购娱衣支付服务上无障碍。
7: We don't know why other country can have money and some the same is a dollars.
9: 未来三亚举办各类国际赛事，继续优化金融支付服务，指导银行在重要的金融服务网点配备双语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汇率查询以及业务咨询服务，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服务环境。

亚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3: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2: 哦，那个

0: 赤红山椒鸟。
1: 哇，老鹰。
0: 那个是凤巢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对。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翻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鹰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翻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他一直对我很好，不管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
1: 你呢？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
0: 我都不愿意再承受了。谭娇官司的时候，你也在场吗？很突然，突然到。
1: 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了。

0: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1: 哎。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蒲松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们的友谊吗？
0: 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乔姐，委屈你了。
0: 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杀了你。
1: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1: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0: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吧。嗯，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0: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么来个妞啊？
1: 敢管老子闲事儿？
2: 哟，
1: 整得还挺标致的嘛。
3: 滚！

0: 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清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必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清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
1: 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新明，你知道吗？
0: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2: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音乐人包胡尔茶和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茶。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5: 有点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4: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孙林。
1: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2: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3: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2: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3: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2: 你会？
4: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0: 啊，就是比较苍老。
2: 对，就是苍老。
0: 对。
1: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2: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0: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4: 虚，身体虚。
0: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4: 淤堵，
0: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4: 血虚、肝肾虚。
0: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2: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2: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2: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2: 肝
0: 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1: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5: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6: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啊，
6: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啊，搞得我的心情嘛特别不好。
2: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2: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啊，发现没有
2: 啊？
0: 因为他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

0: 经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对，这还好，
2: 还好的，
0: 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3: 对，
0: 对吧？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 对，
4: 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5: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
3: 听过两位，
5: 咱俩一样，
3: 是不是？
1: 哎呦，这都没听过。
5: 何首乌、当归，
3: 对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3: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带到了。哇，
3: 好啊，我们先品
0: 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3: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对，不知道是哪位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3: 哎，但是很奇怪，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5: 还挺好喝。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哎，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哦，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3: 对，
0: 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
5: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0: 对，情绪。你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五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五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1: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就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

0: 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第一个呢是摸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位 啊，各位，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拿到现场了。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来，
1: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
4: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2: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4: 好喝很多。
0: 对，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4: 是，
0: 所以你看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污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
1: 行，
5: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6: 大家好，我叫张杰。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6: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 这边很好哎，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6: 对对。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

0: 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效果会越来越好，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3: 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0: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4: 虚，身体虚。
0: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4: 淤堵，
0: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4: 血虚、肝肾虚。
0: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3: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3: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3: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3: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3: 肝
0: 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5: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6: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看，
6: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她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3: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3: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4: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3: 对，这
0: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7: 对
0: 吧？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

0: 我想的二维码、嗯、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嗯，特别简单，嗯，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嗯，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
3: 听过两位，
0: 咱俩一样，
3: 是不是？哎
1: 呦，这都没听过。
0: 何首乌、当归，
3: 对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3: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带到了。哇，
3: 嗯、好啊，我们先品。
2: 可以尝一尝，
1: 来，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3: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3: 哎，但是很奇怪，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0: 还挺好喝。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2: 它叫回甘，哎，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哦，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3: 对。
2: 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嗯，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辩证。
0: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都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师，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给都说你年龄大，这个蓝光底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天天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吧都。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3: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4: 慢慢的就变黑了，挺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一堆多的。
3: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
4: 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3: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3: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的。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
4: 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3: 有气势，有气势。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 还有包括这个后顶

0: 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0: 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成这样。
1: 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
0: 嗯，
1: 几乎没有了，阿姨。
0: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0: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儿。嗯，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0: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
0: 所以我得慢慢的一直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不染发。
0: 不染不染，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他这个方法是安全，
1: 嗯，
0: 效果特别明显。
2: 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不仅是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1: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0: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离店，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4: 收
15: 钱，这辣椒别干了。
16: 香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一场比赛，土耳其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英格兰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负九平球场最低杆纪录的62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4杆，三杆的优势强势的领跑了领先榜。中国球员李浩彤、西班牙选手约格·卡皮罗以及南非的小将23岁的罗宾·威廉姆斯都是以-11的总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前两轮有过出色发挥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英格兰的乔丹·史密斯以及另外的两位选手都是以-10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五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现在看到的是李浩彤，这是在402码的4杆洞第4洞，他攻果岭的一打，当前的成绩是低于标准杆12杆。这一杆也是打到了旗杆的右侧之后啊，回滚到了旗杆的右后方，剩下一个非常好的抓鸟的位置，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小球是应声入洞。李浩彤在决赛轮的一开始啊，便用他良好的手感连续的抓到小鸟，当下已经是上升到了领先的位置。这杆同样是放到了旗杆的左侧，留下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当下的领先榜，李浩彤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5杆，一杆的优势，处在单独领先。当前的成绩单轮-4，马丁·库夫拉的成绩啊又一次回升，也是打出一个单轮-4的成绩，目前是一杆落后于李浩彤，排在单独的并列的第二位。紧随其后的便是第三轮的领先者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480码的4杆洞第10洞，李浩彤攻果岭一杆，稍微的力量大了一点啊，落到了旗杆的左后方果岭环外的长草区。回到马丁·库夫拉这边，在第11洞4杆洞的小鸟推，这杆也是没问题，成功抓到了 birdie， 又一次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领先榜前列的选手啊，杆数咬得非常的紧。罗宾·威廉姆斯第10洞攻果岭一杆，到旗杆143码的距离打到旗杆的右前方，仍然是有机会啊。李浩彤来看一下果岭边缘的这一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李浩彤目前已经是拿到了4次欧巡赛的冠军啊，如果本场赛事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将追平另一位中国名将吴阿顺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威廉姆斯的这一推，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啊，是一个成功率不高的推杆距离，但是这一次没问题啊，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 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了并列的第4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第10洞的第3打，

枝干稍微的短了一些啊，打到旗杆的前方。约格卡皮洛，西班牙的球员。枝干不错啊，接下来也是有机会来抓鸟。十五洞这边，瑞典的马克斯金霍特，这是一个五杆洞，540码的长度，攻果岭离杆253码，两杆成功放上了果岭。小球还没有停稳啊，继续再往后方滚动。马丁库夫拉，214码的距离，进攻果岭。这位小将本赛季是他的 B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年。

这边新霍特，十五洞老鹰推推到洞碑口，走了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再次回到第十洞的国岭。汤普森的宝帕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好，我们再来看李浩彤，十一洞，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365码的长度，150码的到七杆的距离，但是这一次击球太过于偏右了。卡皮洛这边右线刚刚好，再少抓一点啊，小球便会擦着洞杯的左侧滑出去。这已经是本轮他的第三支 birdie。 库布拉这边老鹰推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如果力道不够啊，小球很有可能会回滚回来。不错，尽管是没有推进啊，但是已经爬坡成功。汤普森这边吞下了本轮的第二个 bogey， 成绩滑落到了-12。本赛季他在卡塔尔大师赛是拿到了一个季军，在之后的巴林锦标赛和南非公开赛啊，也是都打进了前十名。昨天的第三轮表现真是非常的惊艳啊，在两轮过后是落后5杆的情况下开局，在前五洞便连续用精准的铁杆创造了3次2码以内推鸟的机会。这边库夫拉的成绩也来到了-15，追赶上了李浩彤，也来到了并列领先。索斯盖特，荷兰名将朱瑟卢腾第13洞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力道不够。威廉姆斯这一推擦着国岭的边缘，实际上这一推啊应该胆大一点，直接推到国岭环外，然后借助了下坡。李浩彤第11洞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没有能够转过来。他在昨天的第三轮在第4洞和第5洞啊连续的推鸟进洞，并且在第7洞有一次精彩的长推，转场之后是在第13洞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 但是好在在比赛的收官洞啊抓到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单轮4鸟1搏记的负3杆。那另一位获得晋级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在第三轮也是表现依旧很稳健，打出一个4鸟1搏记的负3，总成绩是-7，排在并列的第19位。而西班牙的约格卡皮洛是6鸟1搏记的负5杆。来到英格兰的索斯盖特这边，帕四的第16洞，469码的4杆洞，目前也只是落后3杆啊，依旧还存在一些机会。卡皮洛的在11洞的第二打，这杆也是偏右了一点，好在这边是有一个下坡啊。回到马丁库夫拉这边，还剩92码到旗杆的距离，方向很正。好球，小球又一次精准的停在了旗杆前端。他的这个外形啊
应该说是有一点点的神似年轻时候的小麦啊，同样也是一头卷发。汤普森，这杆很不错啊。卢腾，14洞推 birdie。今天也是穿上了象征着荷兰国旗颜色的橙色的衣帽啊，象征着胜利的颜色。今天抓到了第五只 birdie， 只是在前九啊，背靠背曾经吞下过两个 bogey。卡皮洛的小鸟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来看索斯盖特，长距离的小鸟推，走右线，接着下坡，但是推得过于谨慎了，力道不够，还差了不少。我们信汤普森，这一次小鸟推没有错过，不过这只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马丁库布拉这边啊，抓到这只 birdie 之后，来到了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连续三连鸟了，在前九曾经也上演过三连鸟，当天已经是抓到了八只小鸟了。来看马克斯金霍特这边，今天随着天气变得晴朗啊，球场的这个果岭速度恢复到了它的最具挑战性的这个时机啊，基本上平时它的果岭速度也是在11.5到12之间。威廉姆斯这球偏右了，为了绕开击球前方路线上的这棵大树啊，打一个右曲，但是右的过多了。接下来的第三杆依旧很麻烦啊，来看李浩彤五杆洞12洞的第二打，两杆放上了果岭，很好的机会。帕三的第14洞，172码的三杆洞，来看马丁库普拉。索斯盖特，中长距离的保帕推，走右线，好球，成功的救回了这个帕。今天是吞下了一个，拿到一个 eagle， 两个 birdie。马克斯金霍特回推来救帕，擦着洞杯右侧滑了过去啊，这个 bogey 啊，让他的排名跌出了前三的位置。威廉姆斯的第三打，旗杆插在上坡的地方啊，这小球没有停住啊，往下冲到了很远的一个位置。马丁库夫拉瞄着左线，

目前还有一杆的领先优势。来看李浩同这边啊，推老鹰。嗯，老鹰推啊，已经是擦着洞杯口了，都挂到一点洞杯口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放进。但接下来这个小鸟啊，能够让他再次回到并列领先。索斯盖特的第二打，444码的四杆洞第17洞，这杆大了。威廉姆斯爆趴没有问题，卡皮勒帕五的第12洞，还剩256码到起杆的距离，也是成功的两杆放上啊。鲁宾逊汤普森这边229码到旗杆的距离，嗯，接下来一个大的长距离的上坡啊，并且这个坡度非常的大。来看李浩同第13洞的开球，嗯，这次开球出现了失误，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不过他在第3轮已经好几次上演了成功的把球从树林当中救出来的绝佳表现，我们期待下一杆。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这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特地区，这里也是土耳其最为顶级的高尔夫度假胜地之一。那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洲和亚洲，被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和爱琴海包围的一个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啊。这里有非常多样的地形地貌，高原、雪山、火山岩的地貌啊，还有200多个海滩，历史遗迹特别的多啊。主要的文明包括了赫地、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那在土耳其的特色体验啊，你可以乘坐热气球去在卡帕多奇亚看一下日出，相信这个景色我们会在很多的媒体，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啊，都曾经看到过啊。那土耳其的饮食也是非常适合，应该说适合大多数国人的这个口味啊，烤肉和披萨式的薄饼，还有一些甜点。那最佳的旅游时间是4到6月和9到10月啊，夏天会太热，冬天呢可能会因为大雪导致部分的这个山区封路啊。而现在这个打球的季节也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季节，比赛的本座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么它的核心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一个土耳其啊长度最长的球场，全长达到了7186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一个可以进行夜间比赛的全灯光

0: 的18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啊，李浩东这杆啊，第二杆打的应该是非常的不理想，看他的表情啊。回到第十二洞，卡皮洛这边推 eagle， 也是差一点点啊，射下老鹰。李浩东的第三打。
1: Big number one。
0: 还不错，这次啊，这一洞啊，有机会来救回一个帕，小球停在旗杆的后方，一个不算远的距离。库布拉这边73码到旗杆，小球也是停得很稳啊。如果接下来这一推啊，还是能够抓到 Brady 的话，那他的这个冠军的这个把握就会变得更加大了。罗宾逊汤姆森，哎，这一推完全不在线上啊。单轮正一的成绩。13洞这边威廉姆斯的球也是在树林树木之下。这个球场拥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树啊，也是地中海沿岸的特色。来看李浩彤非常关键的一个保帕推，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啊。威廉姆斯这边成功的抓到了本轮的第三支 birdie， 那么李浩彤吞下这个 bogey 啊，从并列领先的位置跌了出来，好在只落后一杆啊，接下来的时间仍然有机会。索斯盖特来到了收杆洞第18洞445码的四杆洞。但也是打得偏右了一点。库弗拉第15洞推 birdie， 又抓到 birdie 了，今天已经是本轮的第9只小鸟了，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两杆领先了。威廉姆斯来到第14洞，今天的上果岭率，前面13个洞上了其中的10个，160码的三杆洞，好球，漂亮。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没有停住啊，直接冲到了果岭后方。李浩东今天的上果岭率稍显的这个数据啊单薄了一些啊，前13个洞只伤了其中的7个，这杆大了一点。卡皮洛第13洞的第二打，还不错。罗宾逊·汤姆森13洞的回切，感觉力道还是小了一点啊。李浩彤14洞一个长距离的小鸟推，瞄了一点右线，没有转过来啊。还是两杆落后，仍然还有机会啊。卡皮洛这边推 birdie， 右线又到左，线不够。

0: 卡皮洛，今天的标案率很高啊，前十五栋上的其中的14个。之后面临一点上坡，一个大下坡的推杆，也不是很好推。这边库夫拉收关洞的小鸟推，也是推得非常不错啊，只是线差了一点。单轮9只鸟，2个 bogey， 最终的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7杆，单轮64啊，-7的单轮成绩。仅仅在第三轮的时候啊，状态略微有一些起伏，在前两轮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稳健。卡皮洛的小鸟推，球停的有些远了。李浩彤来到第17洞，最后剩两个4杆洞啊。攻果岭的一杆啊，偏到了左后方。进入后九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抓到小鸟。罗宾逊·汤普森，威廉姆斯第17洞攻果岭的一打，前16个洞上了其中的12个，同样也是打大了。最终的这个停球的位置啊，跟李浩彤类似。卡皮洛的这推啊，还是有接近一半左右的成功率啊，没问题。威廉姆斯第3杆回切，他切的是右边啊，他的这个位置其实应该切到旗杆的左侧才对啊。李浩彤，力道小了，小球的第一次弹跳的时候，这个距离旗杆太远了。接下来一个比较困难的保帕的距离啊。库夫拉这边应该是已经在开始跟家人对话了啊，他现在夺冠的概率上升到非常高的一个状况。李浩彤的保帕推一点点右线，好球，漂亮！这个保帕推非常的关键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样的话还剩最后一洞待打，2杆落后啊。当然在最后一洞啊，想要打一个老鹰啊，才能进入到加洞赛，这个实际上成功率并不是很高。17洞这边罗宾逊·汤普森本轮也是标案率不算很高，前16洞上了其中的11个，这个还是打短了。卡皮洛依旧保持着非常高的标案率，179码到旗杆，稍微偏右了一点。李浩彤来到最后一洞了。
1: Carry bunker,
0: 他说相当的发力啊，尽量打远。李浩彤的平均开球距离本赛季达到了303码，不过丁文一更远一些，丁文一达到了305码。乔丹·史密斯单轮-1的成绩结束了最后一轮。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第17洞下坡长推，力道不够啊，

来看卡皮洛。这个线没问题，只是力道小了。这样的话，他要想夺冠啊，也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卡皮洛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啊，50名之内啊，排在第41位。汤普森单轮目前为止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来看李浩彤的第二打，这次要不能直接打进啊，就跟冠军彻底无缘了。顺利攻上了果岭，但是已经注定与冠军无缘了。其实从长草区打到这个位置啊，已然是打得非常不错了。这边威廉姆斯还剩132码到旗杆，没有能够停住啊。最后一组也来到了第18洞的 T 台。马丁库夫拉此时也是应该是略微紧张的看着电视转播的画面。非常悬啊，卡皮洛这一杆差一点点啊，冲到左侧的这个湖泊当中，基本上稳了。从那个位置想要打一头老鹰太难了。罗宾逊·汤姆森，开球很安全。威廉姆斯，果岭左后方。最终会以一个并列第7的成绩结束全部4轮的比赛。单轮一个even par的71杆，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1杆。来看李浩彤。这一推啊，可能决定是单独第二和并列第二的差别啊。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事关奖金的分配啊。这一推啊，力道小了。在第13洞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本轮唯一的一个 bogey 之后啊，便没有再能够收获任何的小鸟，后九是一个even par的成绩。单轮67，最后一组球员，18洞的球道上，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攻果岭的这一打，来看一下落点，旗杆的右前方。卡皮洛，这杆要是不能创造奇迹啊，库夫拉可以直接去庆祝了。那我们恭喜一下马丁·库夫拉，22岁的法国小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年便拿到了第一个冠军，并且赛季目前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啊。同样是法国球员兰加斯科等人啊，也是过来开香槟庆祝了。卡皮洛的沙坑救球。短了一点啊，之后的保帕推也是关系到他的奖金分配的问题啊。汤普森今天是没有能够延续第3轮火热的手感，甚至状态滑得有点厉害了。卡皮洛的保帕推，在洞杯前又转了回来啊，这样的话跟李浩彤一起啊，排在并列的第2位，同样也是单轮67杆，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5杆。

0: 我们先汤姆森将本场赛事结束啊。22岁的法国球员马丁·库夫拉头顶着神似年轻时候小麦的卷发，在本周是席卷了赛场，最后一轮收获了九鸟两搏技的负7的成绩，总成绩负17，两杆的优势，夺得了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中国球员李皓彤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排在并列的第12位。再一次的恭喜这位年轻的法国小将。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5位的是马克斯金霍特，尽管是18洞啊四杆洞的第4打，但是这一次攻果岭的一杆小球上了果岭之后，继续借着冲劲往前冲啊，停在旗杆的附近，不过最终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救到这个 bogey， 而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五加球第4位，布兰登·罗宾逊·汤姆森也是攻果岭的一打，这是在第11洞，打到旗杆的右侧，回滚到了旗杆的右前方不远的一个位置。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属于冠军马丁·库夫拉，精准的铁杆攻果岭，在帕斯的第9洞，打到旗杆的左后方。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看，这是李皓彤在第17洞啊，非常关键的一次保帕推。尽管最终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但是这一次保帕进洞啊，也是给自己的夺冠留下了一点理论上的可能。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依旧属于冠军马丁·库夫拉，这是在帕斯第11洞攻果岭一打。今天已经是连续好几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好的，以上就是本场赛事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

0: 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啊，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声传递心声，词曲记录时光。各位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音乐会的特别节目。很开心和大家又一次相聚在这场词曲晚会。接下来登场的众多嘉宾将用不同的风格和旋律为大家带来视听盛宴。各位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聆听旋律的奏响。
1: 用军姿来展示军人气质，透视军人本色，彰显军人担当，还原军人的柔情，透过军姿的表象，挖掘背后的深刻内核。

以歌声绘山河画卷，唱尽千年文脉与时代荣光，一曲颂歌致敬大美中国。

0: 好，我叫王玉书，
1: 艾洪波，
2: 王素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季岩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黄静，
10: 周迅志，
11: 肖峰，
12: 王同岩，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石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恩，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5: 林星岑，
25: 金小菊，
26: 庄美莲，
27: 杨彤，
28: 郑伟英，
29: 关牧雨红，
30: 周如叶，
31: 周星星，
32: 宋振林，
33: 王茂基，
34: 薛平，
35: 王波，
36: 王涵，
37: 李和，
38: 周世威，
39: 陆军，
40: 彭刘翔，
41: 孙宝忠，
42: 张杰，
43: 李喜林，
44: 南北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45: 哥本哈根，
46: 江苏，
47: 遵义，
48: 广东，
49: 南京，
50: 深圳，
51: 河北，陕西延安，
52: 广西，
53: 江苏，镇江，
54: 重庆，
55: 北京，
56: 杭州，
57: 南京，
58: 河南，
59: 固安，
60: 山东，
61: 山西，
62: 上海，
63: 贵州，
64: 盐城，
65: 内蒙古，
66: 天津，
67: 广州，
68: 深圳，
69: 吉祖，
70: 山东，
71: 荣耀绽放，
72: 荣耀绽放，
73: 荣耀绽放，
74: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75: 梦想起航，
76: 梦想起航，
77: 让你星光闪亮，
78: 让你星光闪亮，
79: 让你星光闪亮。

0: 展，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3: 文艺展，
4: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我来了，我来了，
5: 我来了，
6: 来了，
7: 我来了，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4: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8: 走红毯，
4: 走红毯，
2: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了，
2: 我来了，
4: 我来了，
7: 我来了，
0: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4: 鸟巢，我来了，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0: 走红毯，走红毯，走红毯，
2: 走红毯，
4: 走红毯，
2: 文艺展，
4: 文艺展，
2: 文艺展，
4: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2: 文艺展，
1: 文艺展，
8: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8: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7: 我来了，
0: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0: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0: 走红毯，
8: 文艺展，
4: 文艺展，
2: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2: 文艺展，
1: 文艺展，
2: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4: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0: 鸟巢，我来了，
2: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8: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8: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走红毯，
0: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文艺展，
2: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鸟巢文旅，我来了，
8: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0: 我来了，
1: 我来了。
9: 每首原创作品呢，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意和思考，也饱含着演唱者的真情实感。那下面有请下一位演唱者登场，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歌曲作品，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10: 中华文明万古流芳，为往圣继绝学，成东方文脉，为万世开太平，传华夏图腾。

宝贝一出世，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他的外公外婆，六位大人都在为他奔忙，因为宝贝是他们宁愿白天黑夜的唯一守候。

奇迹踏春复兴城，壮志昂扬书华章，畅想奋进路上的热血与担忧。

0: 好的歌曲呢，不需要华丽的修饰，真诚的演唱就足够动人。那刚刚的节目啊，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聆听更多优秀的原创歌曲。
1: 丹巴牧场情歌，改编自甘孜地区藏族传统民歌曲调溜溜调，展示了牧区青年在日常劳作中的相思与期盼，构建出一幅浓郁的康巴草原风情画卷。

月夜静好，幸得安稳，感念父母养育之恩，致敬边防战士守护之情，以此作敬书思念与感恩。

说，管他们怎么说，我要活成自己的太阳，在岁月里绽放最耀眼的光。我敬这人间一场。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着鲜明的内容和节奏，每一段歌词跟旋律都是在诉说着心中美好的故事。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感受原创音乐的力量，掌声欢迎下一位嘉宾登场。
1: 望九州天地，战歌嘹亮，倾满腔赤诚，勇

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填补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元素，有感而发，创作了丰富新质生产力。

像光一样温柔，穿越岁月的河流。这首歌唱出歌手在孤独远行中，穿越漫长的岁月，依然热爱祖国与生命，执着前行的心声。

0: 那个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啊，今晚的2026原创歌曲晚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这个充满音乐和温暖的夜晚里，我们一同聆听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感谢每一位创作者的精彩表演和深深的奉献。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凡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或 C 卡。
3: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4: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5: 那边可以扫。
3: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6: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3: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7: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8: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7: 网上我不懂买啊。
9: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3: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是知识产
12: 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6: 其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

原来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0: 哎呀，吴总啊，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会长，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高会长，你看我，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
0: 我是头一次，拿回去，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志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
0: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
1: 是。
0: 也许会有人。 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1: 明白。5分钟时间到。
0: 对不起，高会长，您真的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0: 喂，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我没有啊。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0: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
1: 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2: 好，就这么多了吗？乡下厂子里的钱都算上了吗？
3: 算了，吴总。
2: 好了，下去吧。

0: 喂，
1: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2: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设。
0: 吴总，
2: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0: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3: 来来来，哪里哪里，吴总，哎，
2: 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0: 属于病人。
2: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沈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了，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3: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

0: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1: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们那边倾斜。
0: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哎
2: 呀，这小事情。
3: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之前是不是收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0: 起来了，怎么样啊，陈哥？
1: 来了，
0: 给你带粥来了啊。
1: 哎，一看我穿这身儿，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0: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一定会好的。
1: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得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哎呀，不饿，来，过来坐会儿。

0: 我给你留了笔钱，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回到样子，再让小七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我不要你的钱。
1: 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0: 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你会被他们叫坏的。
1: 我根本没有被叫坏。
0: 我知道。 这钱是我给你的，你留着，我还有钱留给我爹妈。
1: 我不要。
0: 干嘛呀？没到时候，你耷拉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1: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2: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混蛋你！

0: 我是说，万一
1: 明明相爱
0: 我陪不了你了，
1: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0: 将来你把服装店开起来，我想想我就高兴。
1: 徘徊在心门，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1: 命运如此安排，
0: 哎，
1: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
0: 我很小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0: 我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儿姐。
1: 爸妈，款儿姐来了。
2: 款儿姐来了。款儿姐，东北回来了。你那么客气啊，还给我们带礼物，谢谢姐姐了嘛。
3: 谢谢姐姐。
0: 我爸呢？啊，
2: 老许啊，款儿姐来了。
4: 哎，好。
5: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
2: 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
0: 哎，爸，
2: 花姐，对，坐下说话啊。
6: 暖暖手。
0: 哦，谢谢。
6: 花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啊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就在那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4: 是。
6: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她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4: 你说完了吗？
6: 怎么了？
4: 我跟她说几句话。
6: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4: 不是，这倩倩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要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啊。
6: 她表舅。
4: 我知道，我知道。
7: 倩倩，好好弹啊。
0: 你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4: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0: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4: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0: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4: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0: 那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4: 我不懂，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那是国家经营，你懂吗？到你手上你能管好？你以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0: 爸，我收废品怎么了？你们吃的喝的不都是我收废品的赚来的钱吗？我要不收废品，我能走到今天吗？你又不懂，少管。
4: 好，哎，这别往那边去了，我知道，我知道。那要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个你拿着，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倩倩他妈看见。啊，赶紧走吧。
8: 哎，十二号病房在哪？
9: 往里走，左转。
10: 你有脸吃？
11: 干嘛呀？
10: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了。
11: 躺两天就好了。
10: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11: 没超载，
10: 你还没超载。
11: 好，我就超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10: 你还嘴硬，
11: 这次不怪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10: 规章制度给你写好了，

0: 我爸墙上了，看了也不照着做，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1: 你不想干给我滚！
2: 单子呢？什么单子？干嘛呀？你找什么？我医药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扔。哎，管子！这叫什么事？啊？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
3: 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那时候挂上号了，以后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哎，
0: 老三，
3: 爸爸，爸爸，来，
0: 啊，
3: 爸爸，爸爸，没事啊，
0: 好了，没事，
3: 爸爸，你疼不疼呀？
0: 没事啊，
3: 爸爸。
0: 你媳妇儿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谢谢啊，毛姐。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给你发誓去了。
1: 别跟我发誓，命是你自己的。哎，
0: 我求求你了，毛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1: 废什么话，留你什么事？
3: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我等一下，爸爸。
1: 手没残吧？
0: 好着呢。
1: 那把规章制度给我抄10遍，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好。
1: 你监督他。
3: 好。

0: 哎，老大，高阿姨。
1: 您怎么了？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就这个，搞得好吗？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啊，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 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你应该知道高欣怡想要什么吧？那你想要什么？我还真没想要什么。
2: 把车队搞好，跟欣怡把日子过好，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她爸。他爸也坐过牢。 5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等他出来的时候。

他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她。后来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 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眼里冒着光。我不同意高欣怡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跃进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 你跟他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他爸，你是他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就说到这儿。

帮我。

0: 你的，我不要，我是帮忙的，我妈知道弄死我，走。哎，哎，这个电器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对，吃饭去了。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称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佟潇琪14分，你全选 B 才得14分，你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废物。坐回去吧。
2: 走了，快点跟上，坐。
3: 慢点，等我一会儿。快点，
4: 收好了啊！谁敢上，一人5块钱，算数吗？
5: 走啊，
4: 给钱，
3: 给，赶紧的。我就3块，
6: 要不然也行。瞧
3: 好了，
7: 行不行啊你？
8: 别怂啊，上去，
9: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10: 快点啊，
11: 快点，
12: 行不行啊你？
13: 行不行啊？
14: 快点。
1: 你也跟着捣乱，佟佳琪呢？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

0: 吞下去。
1: 下来，
0: 赶快给我下来。
2: 什么？
1: 快下来。
3: 哎，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4: 前面护士站问起。
3: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4: 你问她什么人啊？
3: 她是我妈。
4: 六号病房。
5: 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明天再不交钱，可就要停药了。
4: 哎呦妈呀！
3: 妈，妈你怎么样了？
6: 你得感言啊，嗯。老师说你有同学，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想气死我！
3: 哎呀，
6: 这死孩子！
3: 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
6: 这么紧张，再不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你得给我去厂里报到，啊？
3: 嗯。
6: 听见没有？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4: 哎，十二床的病人下周转院啊！
3: 哎，让我先过呗，
7: 排着队呢，都排着队呢，
8: 都排着队
7: 呢，排队。
9: 邝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医生说心律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厂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9: 那就转吧，这次还是40%啊。
3: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前两次就没报，
9: 这啊你得找厂长去。这效益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3: 叔，
9: 其实这块
3: 情况，
9: 说一说，
3: 你通融一下呗，你多报一点。
2: 哎，赶紧的，赶紧的，都着急上班呢，赶紧的，赶紧
10: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11: 快，这么多人等着呢。

0: 哎，邵先生，
1: 冯经理。哎呀，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
2: 哎呀，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快坐吧，
0: 咱们坐下聊吧。哎
1: 呀，看来找我有事儿说的是吴总了。
2: 别着急，坐下聊。
1: 坐。
0: 赵先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像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啊。
2: 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成人之美嘛。
1: 啊，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
2: 山在这儿呢，
0: 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1: 江东省总代理，年薪100万，
0: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2: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我这英文又不行。哎
0: 呀，吴总说笑了。
2: 当然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洪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0: 赵先生，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0: 这字儿，怕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在省二钢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省二钢。我去，其实这么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
0: 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
1: 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行一个新设备，平许搬下。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
0: 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其实你我都明白，平许搬下。 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吧，也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0: 我会好好考虑的。
1: 人，笑声感迷人，喜欢你。我妈找你去了。
0: 知道你爸是怎么进去的？还跟你说什么了？说我跟你爸很像，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
1: 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
0: 上课。
1: 你不由着我吗？黑风里，那声感动人。

0: 喂，
1: 老妈，我问你个事儿。
0: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2: 没有啊，我老太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啊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关键是我加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
0: 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

0: 知己知。哟，再说，来，密斯特赵，请坐，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1: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沈二钢肯定盈利。
2: 张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1: 既然吴总都这么胜券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我可把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啊，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取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着就行。
1: 为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买到成功。
1: 那你说到做到啊，都听我的。

0: 吴总，
1: 哟，来了，赵总。哎，你一个人来的？小许呢？
0: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他不好意思。
1: 什么不好意思？
0: 裘总、冯总他们人
1: 来了。啊，不是。
0: 吴总，
1: 徐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我可就真跟你讲了。
0: 没有，明白。哎，
1: 王总，来坐坐。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刚的竞拍会。等一会儿，沈二刚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的归

0: 看我笑话来了？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是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th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8: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一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红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0: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审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沈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沈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沈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它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二钢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等一会儿，沈二钢的竞拍就要开始，
1: 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
0: 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
1: 刚才那小杨人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啊？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紧，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0: 开始了。
1: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2: 4050万。
1: 6号出价4050万。
3: 4150万。
2: 4200万。
1: 4200万。
3: 4300万。
1: 4300万。
2: 4350万。
1: 4350万。
3: 4450万。
4: 4450万。
0: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2: 4700万。
1: 4700万。6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3: 4800万。
1: 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
2: 4900万。
1: 4900万。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6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4: 还有人加价吗？
5: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地交给他们，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办？
6: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这种状况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畴，但是我琢磨着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5: 他万一要有呢？这是钱，不是开玩笑。
7: 这价钱是不是喊得有点太高了？
5: 闭嘴。
1: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4: 现在是4900万。
1: 4900万。第一次。太高
5: 了。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了？
6: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1: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4500万 追！
1: 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0: 追呀，快来！
1: 5000万第二次，
0: 赵磊，你干什么呢？快追呀！你说话呀，快点追呀。
2: 赵磊追呀，赵磊，赵磊。
1: 5000万第三次，成交。

0: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3: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4: 据我的经验，短则1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就好了。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我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那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那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我就拿你这碗啊，陪你喝一会儿，好吧？
0: 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儿。

0: 去哪里啊？
1: 哎，有出租车。哎，师傅，师傅，师傅。
2: 请问你告诉我到底要咱这去哪儿？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师傅，机场。啊，就是飞机上好好睡一觉，把这事儿都忘了。
2: 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1: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一让，行吗？房我都订好了，海景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了那服务员直接，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了。会什么心情？
2: 他们应该会追过来吧？
0: 他们都对你特别好。
1: 不会的，
3: 他们不会追过来，他们都太忙了。
1: 不会追过来也挺好啊，他们不到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忙有什么屁用，追过来挺好，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
4: 我得高兴死了。
1: 哎呀，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怎么死的呀？
5: 我就跟阎王爷说，哼，老子是爽死的。

0: 庆祝我的失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坠下去？
2: 说呀！

0: 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2: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坚是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白家变成一个笑话。
1: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0: 救我？
1: 你都听见了，5000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0: 小陈就要去世了。我就是希望带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1: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0: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1: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少来，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吴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这医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得帮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他要钱，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3: 怎么了，
4: 老大？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机场。
3: 他妈跑了！
2: 谁？
4: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偷井盖吗？
1: 谢谢，
0: 谢啥呀？
1: 谢你替我扛这雷。
0: 这还要谈恋爱呢？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明天就要赶飞机了。
1: 姐，应该是那个航班，还没起飞。
2: 走走走，
3: 胡小琪。
2: 哎，老大。
3: 姐，人呢？找着了。
2: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3: 分头找吧。
2: 好，走走。
4: 陈医生，
2: 你出来，你不能去。
5: 小陈，咱们去吧。他这怎么去啊？他会死的。至少也是死了无憾。不行。
4: 不能进去，没有票，不能进去，同志，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
0: 去人呢？去不了了。

行了，我叫他，这不能叫吧？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陈哥。

0: 胖子，帮我把床摇进来。
1: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
0: 我听说了，吴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到底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0: 胖子，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这不就丢了一次金银泉而已吗？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1: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才告诉你。
0: 胖子，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了吗？
1: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0: 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
1: 你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他刚才是不是精神不好？嗯，辛苦你了。他一个礼拜也没有这么好过，是你照顾的好。他知道你花钱的事儿了。

0: 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佩戴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
2: 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

0: 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说想要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人要。
1: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半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儿呢？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1: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守望。

我不知道你滚！

0: 他醒着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1: 没问题啊。
2: 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3: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川段，
3: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4: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3: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4: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8: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3: 哇！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6: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4: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3: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9: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3: 啊，鱼
9: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9: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9: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4: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

0: 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

0: 性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哎呀，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
1: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
2: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更精准有效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这边大家看到的放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
1: 它是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0: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像刷手机一样，刷 i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1: 就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
2: 对
1: 吧？微信，
2: 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现在云宝上搜信息，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商品上去了。
2: 对，所以现在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在 AI 这个时代，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
2: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快速的感知，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让他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1: 宋总好，很高兴在海南封关后的首届消博会又看到淘宝天猫。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AI 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主题，在策展上面有些什么样特别的布置和设计呢？
0: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展厅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基于平台
2: 帮助商家消费者推出的一些 AI 的能力和工具，然后呢通过体系化的方式为消费者去展示。第二部分呢，我们是把现在 AI 的一些应用植入到一些商品中去做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来去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当然今天我们也挑了很多，比如说在 AI 眼镜、机器人，然后 AI 的智能的指环，一些 top 级的商家来到了展厅。
1: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但是在天猫的这个展台上，我们感受到的是 AI 在赋能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便利化和高效化，以及为人的服务。
2: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呢更精准有效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
1: 那么在整个平台的优化和购物效率的提升上， AI 做了哪些淘宝天猫的优化呢？
2: 我们围绕商家呢推出了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
0: 从整个商家的早期的规划选品到后期的售后，做了整个全链路的 AI 工具的设计。这个就是阿里巴巴最新推出的超级经营智能体的隐形，它呢可以帮助商家从品牌的这个识别到商品的理解到创意的生成再到智能投放，相当于说一个商家只要输入

0: 它的产品的名称、目标和预算，这四个 agent 就可以帮助他去工作，达到他的这个预期的效果。
1: 它能帮助他触达他想要的人群。
0: 基于这个商品的定位，锁定这个商品定位匹配的人群，来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达到整个投放的效果。围绕消费者呢，我们推出了六大 AI 的智能工具，也是我们的智能管家。这边大家看到的范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天猫国际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围绕跨境帮助这些海外品牌能够快速的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呢去节省它的整个的入境的效率。其中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出了 AI 的供应链。那我们通过 AI 的智能观物的报位系统，能够协助商家自动识别税号，自动整理申报的材料。目前已经覆盖了400个商家，20万个货品。
1: 手续上的效率提高了。
0: 对，从手续上大大节省了时间，提升了效率。第二呢，就是我们围绕着商品的运营，帮助他做整个全链路的商品这个主图的优化，到商业化推广，整个的运营的这个后端的转化，去做整个运营层面的提效。第三个能力呢，就是 AI 客服的能力，我们帮助它能够更加专业、更加准确的去服务消费者。那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这个主要是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宠物机器人，它可以去感知用户，比如说它的表情、它的情绪。
1: 宠物都变成机器人了。
0: 是的。
1: 又能提供情绪价值，还不用照顾它，是吗？
0: 是。
1: 充上电就行。
0: 所以现在比较受年轻人的追捧。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二大的展区，这个展区呢，我们是把 AI 的眼镜、AI 的指环、AI 的具身机器人，然后呢整合成我们的淘天 AI 智能生活体验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XREAL 的那个智能眼镜，它也是搭载自己自研的芯片，7月1号已经提交了上市的申请表，准备冲击全球 AI 智能眼镜的第一股。所以说他们家的眼镜呢，是可以从 2D 切换到 3D， 消费者可以通过眼镜就感受到手机的这些功能。
1: 好，我来试戴一下。
0: 你可以试戴一下。
1: 它是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0: 是的。
1: 可以播内容，
0: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也可以像刷手机一样，刷 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1: 以后电视机可该怎么办呀？就是连投影仪都不用了，也不用有屏幕了，用一个眼镜就能解决观影的问题了。
0: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播出渠道了。其实就如果投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就是电影可以上线，观影的体验很挺不错的，很清晰，很稳定，没有视觉上的不适。
0: 接下来来到我们追命的展区，这个展区主要展示的是AI 的智能戒指。推出的这几个系列呢，都是基于消费者的日常的生活需求所定制的。
1: 它能有监测吗？比如说我现在戴上去之后能看看我的压力水平，或者
0: 对，它有六大监测体系，可以实时的把你的数据传输到这个 APP 中。
2: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核心电商平台，淘宝天猫汇聚全球海量商品，覆盖从日常消费品到高端品牌，从本土制造到跨境进口的完整商业生态。随着淘宝闪购、飞猪等业务的融入，淘天已经升级为一站式生活消费平台，能够有效地打通吃住行游购于全链路。同时，淘天还与海南本地品牌产业建立深度合作，通过直播加货架双驱动，助力海南鲜品走向全国。
1: 那今年来参加消博会，怎么把线上的这些选择的购物体验和线下的这些 AI 科技类的产品做更好的结合？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和布展的设计？
0: 今年的这届消博会也是我们集团第一次以 AI 这个主题来去布展。一方面呢，是希望呢把集团的 AI 的一些能力和产品工具能够向商家、向品牌去推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 AI 新的消费场景来去为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打造了线上的点亮消博会的专属会场，也就是消费者在线下比如说体验到这些数码类的 AI 产品，他通过体验也可以实现消费及时的转化，也可以实现体验完之后可以在线上直接进入到消博会的这个 AI 的消费专场，直接去采购。

0: 完成它整个的消费的转化。嗯，
1: 那之前天猫也和地方政府打造过一些合作模式，比如说打造地方的精品展区，在网上的这个平台。那这种政府加平台加产业的这种模式合作的效果怎么样？未来有没有可能跟海南也开展类似的合作，把海南好物通过天猫这样的平台，让更多消费者能看到？
0: 从2016年开始，集团就在布局直播电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跟海南去做深度合作。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通过消博会来实现消展播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去购买消博会的产品，主播也可以通过边走边播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快速的、精准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跟本地的品牌产业建立起直播的这种合作。我们希望呢，本地的商品能通过直播加货架的方式，能够走向全国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餐桌上。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给海南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首先呢，我们希望能够去严选更多好的一些商品，保证它的品质和品控。同时呢，我们也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售后的服务的绿色通道，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和选择海南的商品。那围绕海南有这么多的鲜品，凤梨、荔枝、芒果等等这些本地的鲜品，我们可以去做整个数字化的体系化的设计。比如说在渠道层面，我们希望呢海南不同的商品能够跟平台上面的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渠道来去做匹配。其次呢，我们也希望通过 AI 和数字化的这个能力，能够去强化我们的营销的场景，能够去帮本地的品牌去建立地标性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心智。我们也希望通过数字化的培训，能够让更多的海南本地的商家员工能够快速的提升数字化能力和 AI 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海南本地的商品和品牌。
1: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包括未来在跨境电商的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方向上的调整？
0: 我们集团非常关注海南封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的重要的省会，所以说我们呢也希望呢，结合着海南自贸的政策，为更多的品牌去做政策上面的引导和加持。同时呢，平台也会拿出专项的扶持政策，参与到海南自贸的政策的一些品牌和商家去做相应的一些资源上的一些投入，也会帮助他们去为消费者去做更广泛的推广和消费者的这个认知。
1: 对于海南的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进出的便利，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优势，天猫在帮助一些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本土的好的产品走向海外上面，有没有可能把海南打造成为这样的一个门户和窗口呢？
0: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呢，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在海南试销之后达到品牌的预期，然后品牌再去做对内地市场的投放。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去快速的感知，同时呢，能够让他们呢借着海南这么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去提供它更强的这个竞争力，能够让它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1: 那今天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天猫的展览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 AI 给消费品和平台带来的变化。那么通过在天猫上的这些数据来看，您觉得消费者现在比较喜欢消费的 AI 智能产品有什么样的趋势变化？
0: 从平台的数据来看，目前比较热销的有三个品类。第一个呢是 AI 的智能眼镜，第二呢是 AI 的智能戒指，第三呢是跟 AI 相关的电脑等等这些用品。那我们从2025年的双十一的数据来看，智能眼镜这个品类暴涨了25倍。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开局之后增长的趋势依然在保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比如说 AI 戒指

0: AI 的具身机器人也在呈现高速增长的这种态势。
1: 具有 AI 功能和这种智能化比较高的产品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体现。
0: 是的，
1: 您觉得这种变化是因为大家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更高了，还是说它的这些性能上面确实实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 AI 的智能眼镜，是不是它在观感上面，在使用的体验上面，确实相比之前的技术来说有了比较多的迭代和升级？
0: 对，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 AI 的眼镜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原来的这个单色投屏那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实现消费者直接观影，可以沉浸式的去观影去体验。当然现在从眼镜的这个材质设计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的轻便化、便捷化包括它的续航的能力也都在不断的提升。
1: 那消费人群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是年轻人更追捧这些智能产品，还是有别的人群其实也在关注这一块？
0: 我们其实发现从原来的这种科技的爱好者已经开始普及到我们的职场人群，包括我们的银发一族也都成为了新的购买主力。那这一变化也导致我们那些产品出现了短期的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1: 那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些科技类的 AI 产品，它的使用场景相比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拓展和变化呢？
0: 原来早期呢，从简单的投影现在其实已经演变为导航，包括视频影音，甚至包括购买商品，非常泛化的在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
1: AI 是不是通过一方面它的技术在提升，那么从平台来讲， AI 让消费者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了吗？或者是商家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自己更精准定位的消费人群了，就是让彼此的这个需求的匹配会变得更容易了？
0: 我觉得 AI 呢，尤其是在电商这个领域，它其实是重构了整个人货场的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其实你发现消费者可以很熟练的运用 AI 去做智能的导购，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同时呢通过平台的这种技术和产品能力，已经实现了表达需求到采购闭环高效的这种购物形式。当对于商家来说，我们一方面发现商家在使用 AI 的这个能力上面也在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平台也推出了针对商家的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投放，那商家只要输出他的商品，然后呢输出他的目标和投放的预算，那平台就可以精准的帮他去匹配他的人群然后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给到他一个高效的这种商业推广的这种效果。
1: 它让消费者和商品和商家之间的这种信息需求变得更加容易对接上了，是吗？还是说其实消费者更有可能会被他没有办法打破的那个信息壁垒去限制他的选择，或者是去固化他的选择了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所追求的购物的体验，一方面呢是想要买到自己精确的比如说品牌和规格，第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买到更优惠的价格，第三呢他也希望能够有安心的售后体验。那 AI 呢其实可以基于这方面的需求来快速的匹配对应的商品和对应的商家，这样的话呢其实极大的缩短了消费者的购物的这个时长，不用再去平台20亿的这个商品里面去做大量的这种精力上的投入。
1: 那比如说就您的了解的话，直播这种态的购买场景在天猫的平台上面它大概占到多大的比重？就大家还是会习惯通过搜索去购买呢，还是说直播电商直播的下单成为大家一个更主流的购买的方式呢？
0: 其实趋势变化是很大的，原来消费者在线上的购物方式主要是通过货架的方式，但是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相比货架呢，它可以对商品的了解更加的全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还可以有这种互动型的体验，所以说在整个购物的这种场景上面其实更加的丰富，体验也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消费者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会变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因为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
0: 对
1: 微信，
0: 对，其实现在微信也没有大量的植入 AI， 是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现在元宝上搜信息

0: 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上面上去了。
1: 对，所以现在呢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到底未来的 AI 入口在哪，因为我们自己也推出了千问，我们肯定还是会集中的去把千问的这个

0: 的推荐权和搜索的这个权重的比重，不能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
1: 在 AI 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谢谢。
1: 。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那有点大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nts
19: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1: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2: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23: ？Existing le de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6: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5: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30: 谢谢
2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一场比赛，土耳其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英格兰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负9平球场最低杆纪录的62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4杆，3杆的优势，强势的领跑了领先榜。中国球员李浩彤、西班牙选手约格·卡皮罗以及南非的小将23岁的罗宾·威廉姆斯都是以-11的总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前两轮有过出色发挥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英格兰的乔丹·史密斯以及另外的两位选手都是以-10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五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现在看到的是李浩彤，这是在402码的4杆洞第4洞他攻果岭的一打，当前的

成绩是低于标准杆12杆，这杆也是打到了旗杆的右侧之后啊，回滚到了旗杆的右后方，剩下一个非常好的抓鸟的位置，一点点的左到右的线，小球是应声入洞。李浩彤在决赛轮的一开始啊，便用他良好的手感连续的抓到小鸟，当下已经是上升到了领先的位置。这杆同样是放到了旗杆的左侧，留下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当下的领先榜，李浩彤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5杆，一杆的优势，处在单独领先。当前的成绩单轮负四，马丁库弗拉的成绩啊又一次回升，也是打出一个单轮负四的成绩，目前是一杆落后于李浩彤，排在单独的并列的第二位，紧随其后的便是第三轮的领先者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480码的四杆洞第十洞，李浩彤攻国领一杆，稍微的力量大了一点啊，落到了旗杆的左后方国领环外的长草区。回到马丁库弗拉这边，在第十一洞四杆洞的小鸟推，这杆也是没问题，成功抓到了 birdie， 又一次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领先榜前列的选手啊，杆数咬得非常的紧，罗宾威廉姆斯第十洞攻国里尼杆，到旗杆143码的距离打到旗杆的右前方，仍然是有机会啊。李浩彤来看一下国领边缘的这一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李浩彤目前已经是拿到了4次欧巡赛的冠军啊，如果本场赛事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将追平另一位中国名将蛙顺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威廉姆斯的这一推，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啊，是一个成功率不高的推杆距离，但是这一次没问题啊，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 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了并列的第四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第十洞的第三打，这杆稍微的短了一些啊，打到旗杆的前方。约格卡皮洛西班牙的球员，这杆不错啊，接下来也是有机会来抓鸟。十五洞这边瑞典的马克斯金霍特，这是一个5杆洞540码的长度，攻国领的一杆253码，两杆成功放上了国领。小球还没有停稳啊，继续再往后方滚动。马丁库弗拉214码的距离进攻国领，这位小将本赛季是他的 B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年。

这边新霍特，十五洞老鹰推推到洞碑口，走了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再次回到第十洞的果岭。汤普森的宝帕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好，我们再来看李浩彤，十一洞，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365码的长度，一百五

0: 十码的到旗杆的距离，但是这次击球太过于偏右了。
1: Not hard enough, but it's easy enough. So we can get it off.
0: 卡皮洛这边右线刚刚好，再少抓一点啊，小球便会擦着洞杯的左侧滑出去。这已经是本轮他的第三支 birdie。 库布拉这边老鹰推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如果力道不够啊，小球很有可能会回滚回来。嗯，不错，尽管是没有推进啊，但是已经爬坡成功。汤普森这边吞下了本轮的第二个 bogey， 成绩滑落到了负十二。本赛季他在卡塔尔大师赛是拿到了一个季军，在之后的巴林锦标赛和南非公开赛啊，也是都打进了前十名。昨天的第三轮表现真是非常的惊艳啊，在两轮过后是落后五杆的情况下开局，在前五洞便连续用精准的铁杆创造了三次两码以内推鸟的机会。这边库夫拉的成绩也来到了负十五，追赶上了李浩彤，也来到了并列领先。索斯盖特，荷兰名将朱瑟卢滕第十三洞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力道不够，威廉姆斯这一推擦着果岭的边缘。嗯，实际上这一推啊应该胆大一点，直接推到果岭环外，然后借助了下坡。李浩彤第十一洞推 birdie，一点点的右线，没有能够转过来。他在昨天的第三轮，在第四洞和第五洞啊，连续的推鸟进洞，并且在第七洞有一次精彩的长推。转场之后是在第十三洞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 但是好在在比赛的收官洞啊，抓到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单轮四鸟一搏技的负三杆。那另一位获得晋级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在第三轮也是表现依旧很稳健，打出一个四鸟一搏技的负三，总成绩是负七，排在并列的第十九位。而西班牙的约格卡皮洛是六鸟一搏技的负五杆。来到英格兰的索斯盖特这边，帕四的第十六洞，四百六十九码的四杆洞，目前也只是落后三杆啊，依旧还存在一些机会。卡皮洛的在十一洞的第二打，这杆也是偏右了一点。好在这边是有一个下坡啊，回到马丁库夫拉这边，还剩九十二码到旗杆的距离，方向很正。好球，小球又一次精准的停在了旗杆前端。他的这个外形啊，应该说是有一点点的神似年轻时候的小麦啊，同样也是一头卷发。汤普森这杆很不错啊，卢腾十四洞推 birdie， 今天也是穿上了象征着荷兰国旗颜色的橙色的衣帽啊，象征的胜利的颜色。今天抓到了第五支 birdie， 只是在前九啊，背靠背曾经吞下过两个 bogey。 卡皮洛的小鸟

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来看索斯盖特长距离的小鸟推，走右线接着下坡，但是推得过于谨慎了，力道不够，还差了不少。我们信汤普森，这一次小鸟推没有错过，不过这只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 拉丁库布拉这边啊，抓到这只 birdie 之后，来到了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连续三连鸟了，在前九曾经也上演过三连鸟，当天已经是抓到了八只小鸟了。来看马克思金霍特这边，今天随着天气变得晴朗啊，球场的这个果岭速度恢复到了它的最具挑战性的这个时机啊，基本上平时它的果岭速度也是在11.5到12之间。威廉姆斯这球偏右了，为了绕开击球前方路线上的这棵大树啊，打一个右曲，但是右的过多了。接下来的第三杆依旧很麻烦啊，来看李浩彤五杆洞十二洞的第二打，两杆放上了果岭，很好的机会。帕三的第十四洞，172码的三杆洞，来看马丁库普拉。索斯盖特，中长距离的保帕推，走右线，好球，成功的救回了这个帕，今天是吞下了一个，拿到一个 eagle， 两个 birdie。马克思金霍特回推来救帕，擦着洞杯右侧滑了过去啊，这个 bogey 啊，让他的排名跌出了前三的位置。威廉姆斯的第三打，旗杆插在上坡的地方啊，这小球没有停住啊，往下冲到了很远的一个位置。马丁库弗拉瞄着左线，目前还有一杆的领先优势。来看李浩彤这边啊，推老鹰，老鹰推啊，已经是擦着洞杯口了，都挂到一点洞杯口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放进，但接下来这个小鸟啊，能够让它再次回到并列领先。索斯盖特的第二打，444码的四杆洞第十七洞，这杆大了。威廉姆斯保帕没有问题，卡皮洛帕五的第十二洞，还剩256码到旗杆的距离，也是成功的两杆放上啊。罗宾逊汤普森这边229码到旗杆的距离，接下来一个大的长距离的上坡啊，并且这个坡度非常的大。来看李浩彤第十三洞的开球，这次开球出现了失误，偏到了左侧的树林当中。不过他在第三轮已经好几次上演了，成功的把球从树林当中救出来的绝佳表现，我们期待下一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这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特地区，这里也是土耳其最为顶级的高尔夫度假胜地之一。那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洲和亚洲，被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和爱琴海包围的一个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啊，这里有非常多样的地形地貌，高原、雪山、火山岩的地貌啊，还有200多个海滩，历史遗迹特别的多啊。主要的文明包括了赫地、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那在土耳其的特色体验啊，你可以乘坐热气球去在卡帕多奇亚看一下日出，相信这个景色我们会在很多的媒体，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啊，都曾经看到过啊。那土耳其的饮食也是非常适合，应该说适合大多数国人的这个口味啊，烤肉和披萨式的薄饼，还有一些甜点。那最佳的旅游时间是4到6月和9到10月啊，夏天会太热，冬天呢可能会因为大雪导致部分的这个山区封路啊。而现在这个打球的季节也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季节，比赛的本座球场雷格努姆卡利亚高尔夫水疗度假村，那么它的核心球场卡利亚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一个土耳其啊长度最长的球场，全长达到了7186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一个可以进行夜间比赛的全灯光的18洞锦标赛级的球场啊。李浩东这一杆啊，第二杆打的应该是非常的不理想，看他的表情啊。回到第十二洞，卡皮洛这边推 Eagle， 也是差一点点啊，射下老鹰。李浩彤的第三打，
7: Big number one，
6: 还不错，这次啊，这洞啊有机会来救回一个帕，小球停在旗杆的后方。一个不算远的距离，库布拉这边73码到旗杆，小球也是停得很稳啊。如果接下来这一推啊，还是能够抓到 Brady 的话，那他的这个冠军的这个把握就会变得更加大了。罗宾逊·汤姆森，这一推完全不在线上啊。单轮正一的成绩，13洞这边威廉姆斯的球也是在树林树木之下。这个球场拥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树啊，也是地中海沿岸的特色。来看李浩彤非常关键的一个保帕推，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啊。威廉姆斯这边成功的抓到。

到了本轮的第三支 birdie， 那么李浩彤吞下这个 bogey 啊，从并列领先的位置跌了出来，好在只落后一杆啊，接下来的时间仍然有机会。索斯盖特来到了收杆洞第十八洞，445码的四杆洞。这杆也是打得偏右了一点。库夫拉第十五洞推 birdie， 又抓到 birdie 了，今天已经是本轮的第九只小鸟了，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两杆领先了。威廉姆斯来到第14洞，今天的上果岭率，前面13个洞上了其中的10个，160码的三杆洞，好球，漂亮。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没有停住啊，直接冲到了果岭后方。李浩彤今天的上果岭率稍显的这个数据啊单薄了一些啊，前13个洞只上了其中的7个，这杆大了一点。卡皮洛第13洞的第二打，还不错。罗宾逊汤姆森13洞的回切，感觉力道还是小了一点啊。李浩彤14洞，一个长距离的小鸟推，瞄了一点右线，没有转过来啊。还是两杆落后，仍然还有机会啊。卡皮洛这边推 birdie， 右线又到左，线不够。汤普森13洞保帕推，没问题。马克斯金霍特第18洞，这是第四打了，之前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这一杆很不错啊。小球上了果岭之后又继续往前冲，冲到旗杆的左前方。16洞库夫拉这边也是这座球场非常有特色的一洞啊，球场的 T 台的位置是一片别墅其中一座的这个屋顶啊，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保留了这个区域原有的地貌和一些原始的建筑，只不过每次球员们击球的时候啊，都需要爬楼梯侧的这个扶梯上去，包括做草坪养护的时候啊，也需要人工的把一些设备运上去。14洞汤姆森小鸟推得很果断，擦着洞被右侧滑到后方。库夫拉接下来的推杆啊，需要走一个非常谨慎的去走一个右线。卡皮洛又有一次推 birdie 的好机会，这次也没有推在线上。马克辛霍特最后一洞这个帕也没有进啊，收官洞迎来一个并不算太好的收尾。来看李浩彤还剩247码。

的距离，吴甘洞啊，很好的拿分洞啊。但是这杆打到了观众观赛的这个区域。威廉姆斯这边啊，来看库夫拉保帕推，太稳了，这个帕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啊，依旧两杆的优势。索斯盖特67杆的负四的单轮成绩啊，总成绩负12。来看李浩彤的第三打，柏林右侧的这一切，但是这次切杆的力道也是用大了，应该弄一个很好的拿分机会啊。感觉进入后九之后啊，状态出现了一些下滑，所以有的时候来说啊，打球的时候一早状态出得太早啊，也不一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来看李浩彤推右线的 birdie 推，线不够。库普拉来到第17洞，186码到旗杆的距离，稍微短了一些。李浩彤保帕推，千万不能失误啊！没问题，仍然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啊。15洞这边的卡皮洛，第二杆。这杆打穿了果岭。15洞这边罗宾逊汤普森，这杆也是偏到了右侧。库夫拉推 birdie， 加油加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罗宾逊汤普森的第三打，小球甚至都没有能够上到果岭上啊。卡皮洛果岭后方的回切，还不错，要是能够接下来推进呢，会上升到并列的第二位，跟李浩彤并列。16洞李浩彤的第二打，前15洞啊，上了其中的9个果岭，这次也是球停的有点远啊。卡皮洛的小鸟推进洞，来到-15，今天的第6只 birdie， 昨天的第3轮同样也是抓到6只 birdie 啊，成绩来到并列第二位了。威廉姆斯这杆应该是没有上果岭啊。目前领先榜上，马丁库夫拉2杆的优势单独领先，约格卡皮洛和李浩彤都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2杆落后。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

0: 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关于李皓彤的小片，应该是讲他四次欧巡赛夺冠的经历。2016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个人的欧巡赛的首胜，紧接着是在迪拜沙漠精英赛，这是2018年，当时是击败了小麦。冠军来得非常的不容易啊！宝马国际公开赛，2022年的时候，时隔了4年，捧起了个人第三座欧巡赛的冠军奖杯。紧接着便是本赛季的卡塔尔大师赛，又一次赢得了比赛，这一次又是时隔了3年之久。在本场赛事之前，他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当时排在了并列的第七位啊，可以预见本轮赛事之后啊，无论是否夺冠，哪怕是第二名，他的成绩这个积分排名应该也能进入到前五的位置。那么现在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已经是结束了比赛，本场比赛啊，其实是一个以稳定的状态持续的输出，最后一轮是抓到了四只小鸟，吞下一个 bogey， 收获了负3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10杆，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应该会排在前十名之外，但是很靠前的位置。库普拉的第18洞从果岭一杆放在旗杆的右侧，对于他来讲，最后一洞即便只是保帕，收获冠军的这个概率已然是很大了。李皓彤16洞推到旗杆附近，保帕推还剩最后的2个洞啊。卡皮洛今天的标案率很高啊，前15洞上的其中的14个，之后面临一点上坡，一个大下坡的推杆啊，也不是很好推。这边库夫拉收关洞的小鸟推，也是推得非常不错啊，只是线差了一点。三轮九只鸟，2个 bogey， 最终的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7杆。三轮64啊，-7的单轮成绩。仅仅在第三轮的时候啊，状态略微有一些起伏，在前两轮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稳健。卡皮洛的小鸟推，球停的有些远了，李皓彤来到第17洞，最后剩2个4杆洞啊。攻果岭的一杆啊，偏到了左后方，进入后九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抓到小鸟。罗宾逊·汤普森威廉姆斯第17洞攻果岭的一打，前16个

0: 用上了其中的12个。同样也是打大了，最终的这个停球的位置啊，跟李皓同类似。卡皮洛的这推啊，还是有接近一半左右的成功率啊，没问题。威廉姆斯第三杆回切，他切的是右边啊，他的这个位置其实应该切到旗杆的左侧才对啊。李皓同，力道小了，小球的第一次弹跳的时候，这个距离旗杆太远了。哦，接下来一个比较困难的保帕的距离啊。库夫拉这边应该是已经在开始跟家人对话了啊，那现在夺冠的概率上升到非常高的一个状况。李皓同的保帕推一点点右线，好球，漂亮！这个保帕推非常的关键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样的话还剩最后一洞代打，两杆落后啊，当然在最后一洞啊，想要打一个老鹰啊，才能进入到加洞赛，这个实际上成功率并不是很高。17洞这边罗宾逊汤普森本轮也是标案率不算很高，前16洞上了其中的11个，这个还是打短了。卡皮洛依旧保持着非常高的标案率，179码到旗杆，稍微偏右了一点。李皓同来到最后一洞了。
1: Carry bunker,
0: 他是相当的发力啊，尽量打远。李皓同的平均开球距离本赛季达到了303码，不过丁文一更远一下，丁文一达到了305码。乔丹·史密斯单轮负一的成绩结束了最后一轮。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第17洞下坡长推，力道不够啊。来看卡皮洛，这个线没问题，只是力道小了。这样的话，他要想夺冠啊，也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卡皮洛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啊，50名之内啊，排在第41位。汤普森单轮目前为止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来看李皓同的第二打，这次要不能直接打进啊，就跟冠军彻底无缘了。顺利攻上了果岭，但是已经注定与冠军无缘了。其实从长草区打到这个位置啊，已然是打得非常不错了。这边威廉姆斯还剩132码到旗杆，没有能够停住啊。最后一组也来到了第18洞的 T 台。马丁·库夫拉此时也是应该是略微紧张的看着电视转播的画面。非常悬啊，卡皮洛这一杆差一点点啊，冲到左侧的这个湖泊当中，基本上稳了。从那个位置想要打一头老鹰太难了。

选汤姆森。看球很安全。威廉姆斯，郭林左后方。最终会以一个并列第七的成绩结束全部四轮的比赛。单轮一个伊文帕的71杆，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1杆。来看李浩彤，这一推啊，可能决定是单独第二和并列第二的差别啊。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事关奖金的分配啊。这一推啊，力道小了。在第13洞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本轮唯一的一个 bogey 之后啊，便没有再能够收获任何的小鸟。后九是一个 even par 的成绩，单轮67。最后一组球员，18洞的球道上，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攻果岭的这一打，来看一下落点，旗杆的右前方。卡皮洛，这杆要是不能创造奇迹啊，库弗拉可以直接去庆祝了。那我们恭喜一下马丁·库弗拉，22岁的法国小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年便拿到了第一个冠军，并且赛季目前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啊。同样是法国球员兰加斯科等人啊，也是过来开香槟庆祝了。皮洛的沙坑救球短了一点啊，之后的保帕推也是关系到他的奖金分配的问题啊。汤普森今天是没有能够延续第三轮火热的手感啊，甚至状态滑得有点厉害了。卡皮洛的保帕推，在洞杯前又转了回来啊。这样的话，跟李浩彤一起啊，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同样也是单轮67杆，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5杆。罗宾逊·汤普森将本场赛事结束啊。22岁的法国球员马丁·库弗拉头顶着神似年轻时候小麦的卷发，在本周是席卷了赛场，最后一轮收获了九鸟两搏技的负七的成绩，总成绩负17，两杆的优势，夺得了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中国球员李浩彤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排在并列的第12位。再一次的恭喜这位年轻的法国小将。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5位的是马克斯金霍特，尽管是18洞啊4杆洞的第4打，但是这一次攻果岭一杆，小球上了果岭之后继续借着冲劲往前冲啊，停在旗杆的附近，不过最终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救到这个 bogey， 而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五加球第4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也是攻果岭的一打，这是在第11洞打到旗杆的右侧，回滚到了旗杆的右前方不远的一个位置。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属于冠军马丁·库弗拉，精准的铁杆攻果岭，在帕斯的第9洞打到旗杆的左后方。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看，这是李浩彤在第17洞啊非常关键的一次保帕推，尽管最终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但是这一次保帕进洞啊，也是给自己的夺冠留下了一点理论上的可能。本轮最为精彩

0: 一击，依旧属于冠军马丁库布拉，这是在帕斯第十一洞宫国领一打。今天已经是连续好几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好的，以上就是本场赛事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2: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4: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9: 企业？Es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国旅行者阿都计划以沙发客的形式从厄瓜多尔到乌斯怀亚。这一站他们来到了秘鲁的首都利马。不同的借宿家庭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差异？
1: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啊？
0: 第一次与会说中文的女孩建立友谊。逗留两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改变计划。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利马这个城市在去之前就非常的期待，就是它多年来一直都被评为全世界是有美食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利马有很多中国人啊，很多日本人的后裔、亚洲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风味、他们的口味是结合了各个大洲的。

0: 起。
1: 吃不动了。
0: 我们在 China Town 吃烧烤。
2: 离开厄瓜多尔，沙发克阿都和朋友土爷直奔利马，他们即将拜访在利马的第一位沙发主凯里。
3: 我们是从 Chiclayo 出来坐了一个夜车，然后到利马的时候就是上午了。其实我们就走到利马的时候，就是给你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秘鲁是一个大国。
1: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铁站等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让我们在前面地铁站等。
3: 等他接到我之后，我们再跟他去他家的才知道，哇，从他家到接我的地方要需要2个多小时，他要先倒那种轻轨，然后再坐公交车，再倒公交车。他们家住的地方是利马的北部。Kenny 呢，他是设计那个冰箱贴的，然后他周末会去摆摊儿什么的。然后他姐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但是他在家里会有个店。
1: 这是他们家的文具店。
4: 现在跟着他姐，我们去超市，去市场买肉买菜。
2: 为了回馈凯里一家的善意，土爷再次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西红柿炒鸡蛋。
3: 买完菜之后天就有点黑了，然后也就100-200米的路吧，然后他姐就得打那个兔兔的车回去。
1: 这么近的路，那个小胖胖，这么近的路。

0: 我们基本上每到一个家庭就会给他们做一顿中餐。中餐在南美是很出名的，就他们的那个菜系跟我们中餐很像，然后那个而且他们也很喜欢。
1: Rico，
2: Costa Rica， 第四次做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
3: 第十次可以开饭馆，
2: 第十次你就开饭馆，然后只做这三个菜。
4: 一顿晚餐打破了陌生人之间尴尬的氛围，大家开始亲切交谈起彼此。
1: My name is
2: Sigi.
3: Sigi.
2: Sigi.
1: Rojas.
3: Rojas.
1: Rojas.
3: Rojas.
1: Rojas. Rojas.
2: Mi mamá se llama Yu Xiuzhen.
1: Yu Xiuzhen.
2: Xiu.
1: Xiu. Xiu.
2: Zhen.
1: Zhen.
2: Ah. Zhen. Yo me llamo Du Yeji.
1: 杜耶记，
2: 谁？哎，是我们的罗。
1: Yeah， 杜耶。
4: 尽管凯莉仍有些害羞，但是凯莉的妈妈和姐姐比阿多十分投缘。姐姐琪吉主动介绍朋友给阿多认识，并带他们一起游玩。与沙发主一起吃饭、聊天、游玩，这成为阿多每到一个新地方的例行活动。但长时间的借宿旅行让他不再满足于这些，他想要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朋友的日常生活中。
0: 第二天晚上，我跟土爷有一次彻夜长谈，就觉得说，应该更深入地去接触当地的人的生活，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尽量的到了一个寄宿家庭之后，就会

跟他们一起去做事情，他们本身也很乐意去跟我们去这种接触，所以我们有那天就跟着 Kenny 去摆摊嘛，就是一个在富人区的一个小别墅里面，然后大家就是

0: 生意特别好，生意特别好，卖了好多。
1: 这是位置好，然后
0: 刚才
1: 卖的也不错。
0: 刚才那个姑娘直接就卖了件衣服，直接就不用试，直接就买了。
2: Penny 那个小孩其实挺有主意的，而且他是那种天天捣鼓自己的东西，设计那个冰箱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没毕业。他妈妈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前一句还在就是特别的开心啊，后一句就说哎呦，这个 Penny 到现在大学还没毕业。虽然说他妈就不太懂嘛，他妈就觉得，哎，你做这种东西能赚什么钱？但是其实他赚的挺多的，我觉得。
3: 与凯里告别后，二人在利马市区拜访了第二位沙发主，意外得到利马最高级别的沙发客待遇。
4: 欢迎来西，什么意思？
3: 体验不同的借宿家庭，从细微的生活中窥见利马的社会现状。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现在呢，我们要走路去我们下一个房东那儿。这个房东感觉还挺有钱，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利马市中心的市中心。第二个家庭我们是去的是林塞区，林塞区就是在利马属于一个富人区。我们就一下电梯一过去，看的就是他在地上躺着。我说干嘛呢？地上躺着，他就在那儿拍他女儿拍照。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是一个在利马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在他们那个楼的上面。
18: 哇哦，这大哥这房子太豪华了。
19: 哇，过年的。
3: 这位摄影师名叫乔治，阿都和土爷是他们家第一次作为沙发主接待的客人。第一眼，乔治便给阿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让阿都没有想到的是，乔治一家还给了两人此次利马之行最贴心的礼遇。
2: 我们住的是这个小孩迪耶戈的房间，他们把床让给我们来睡吧。然后。

0: 我就特别感动，去的时候他就写了，就打印了一张一个小卡片，还写欢迎来信，还写可能是查错了用汉语。
1: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们家还有两个佣人，就是他家就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一个，比较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家庭。
2: 我刚才说，我就说喜欢这本书，然后这个小孩就说：“路，我把这个书送给你。”
3: 虽然是第一次做沙发主，乔治和他的孩子们却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十岁的迭戈对土爷的摄影设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2: You can try. Open it.
1: Yes.
4: And you can walk.
1: Diego, a Benji lo puedes grabar así.
2: Sí, también.
1: Ajá.
3: 找到了共同话题，乔治也拿出自己宝贵的摄影器材，与土爷交流起摄影心得。
0: 他拿出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嘛。然后两人就开始不断在切磋，在聊啊，在沟通啊，我觉得特别好。
1: 啊，行，我操！哎，米的米维尼，点兵摄影师，菜鸟摄影师，照了一张照看看。
3: 在分享中，阿杜感受到这户中产家庭和乐融融的氛围。而在之后的一同外出中，乔治还显露出他更加活力和风趣的一面。
1: 他爸老喝，他儿子也是炫耀酒好喝，他儿子也喝不了，有那个酒的味道，有巧克力的味道，有点甜，很好喝，就是说不出来。
5: Salud，
0: 这个摄影师家庭就给了我另外的一面，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像模范家庭一样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1: y ahora gran Diego
6: salud para China desde Perú
3: 从普通家庭到中产家庭，阿杜在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利马当地的社会缩影。
0: 借宿旅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非常立体非常直观地去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收入水平的这样的家庭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且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他们对于生活呀，对于金钱呀，对于儿女的教育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工作啊，这样的认识。
3: 与沙发主建立友谊之余，阿都还有幸结识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小雨。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说中文，这么酷，好久没说中文。
7: 你学中文多久？
8: 四年
7: 、
1: 然后在中国两年是吗？
0: 小雨是我们是在一个就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平台上认识的，就是他想学汉语，我想学西语，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联系了，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就在网上经常会说交流一下西语啊，所以他也一直知道我都在哪，他说你到利马一定要找我，所以我们到利马的时候就找了他。
7: 你的中文名是怎么取的？
8: 我自己，
7: 你自己，
1: 林小雨。
8: 对，因为有一个游戏，你知道吗？飞碟。
0: 他中文说的真的非常好，他在中国石家庄学习了好长时间，而他又给中国的公司工作。然后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吧，就一见如故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啊，他就一起带我们玩啊，所以我们在利马玩的好地方都是他带的。
1: 我们吃的这个叫 picarones， 然后就是我们的面炸，然后放糖。二合员。
3: 有幸与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会面，建立意想不到的深厚友谊。
8: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3: 临时决定离开利马，踏上旅途后，情况。

0: 急转直下，阿杜能否按计划睡到乌斯怀亚？
1: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
2: 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立马之约》。
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4: China and Dominica are the best of friends.
3: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8: 是。
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曾在中国留学的小雨与阿都一见如故，小雨也将自己的家人介绍给阿都。
1: 我是微博和 Twitter。因为他姐夫有一个饭馆在楼下嘛，然后我们还去看了他养的那个库伊。库伊就是秘鲁的国菜之一，他们家餐馆就是后边就是养着那些。
2: 他刚才说吃这个，这些是公的，母的不吃。
9: 三个要生孩子。
10: 可以不三个的。
9: 啊，有三个，下周一要生孩子。
10: 三个的。
11: 啊，该四个，我们当八六多少嘛？两八六多
10: 少？你就跟对的呀，
2: 需要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就可以放到饭馆就可以吃了。他刚才说，如果我们去那个阿里基法的话，一定要吃库伊。如果不吃库伊的话，会当地人会觉得不是很礼貌。嗯，
1: 他那个姐夫对特别喜欢做饭，当他知道土爷会做饭，会做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这些菜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做给我，我看，我学习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晚上11点12点多的时候吧，土爷就开始做饭，然后他也做了一个。

0: 吃肉啊，这是秘鲁最传统的菜。
1: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2: 与小雨结下深厚的跨国友谊，这在阿杜的计划之外。正是这些时刻，让他对之后的旅程充满期待。第二天恰逢土爷的25岁生日，两人邀请利马的朋友进行了简单的聚会。
3: 土爷很感动啊，特别特别感动。
4: 土爷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对土爷来讲，也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生日吧。这些年旅行最吸引我的一定是在路上认识的这些朋友，而不是什么大山大水，那些东西很容易忘，但是交的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2: 利马的沙发客之旅平淡中带着暖意，

0: 对吧，伙计们？
1: 伙计们，请听好了，你们必须扬帆起航，向着公海出发吧。
0: 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 是的，没错，这可是为了你们好啊。这个我心里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啊。
0: 还有谁想跟我一决高下吗？
2: 我想。
3: 还有我。
4: 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这么做会受伤的。
5: 这不是真正的打斗，大家只是闹着玩罢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了。
4: 但这里其他的小动物很可能会被他们踩伤。小心一点。
6: 嘿，注意脚下，救命啊。
7: 看来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4: 幸好只是小擦伤，现在应该好多了。
8: 哦，谢谢你皮医生，这群马鹿比那两只狼还要讨厌。
9: 你说狼，这里有狼吗？
8: 之前有两只狼在这片草地捣乱，不过多亏了妈妈治安官，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9: 狼一离开，马鹿就立刻出现，两者间肯定有关系。
5: 你说的对，狼离开之后就没有动物可以使马鹿继续迁徙了。我终于知道这片草地为什么最近变得生机勃勃。
9: 可是现在狼被赶走了，马鹿占领了草地，
5: 接着马鹿就会把草都吃光，随着时间推移，草地最终会变成图片上的样子。
9: 狼虽然打扰到其他动物的生活，但他们同样也保护了这片草地。
8: 这么说狼也不是那么坏喽？
5: 是的，派里克，在生态中每种动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贸然赶走其中一种，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7: 看来我们得把那些狼找回来，只有他们才能让马鹿离开这里。
9: 这事儿可不容易，因为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7: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珍珠，你和谢灵通驾驶弹涂鱼艇找，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找，皮医生和呱唧留在这里保护草地上的小动物们。
1: 派里克警官，要不你也留在这里吧，刚好我可以教你一些勇士专业的套绳技巧。
8: 哦，那太好了，放心吧，妈妈治安官，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呱唧警官会仔细留意这些马路的。
7: 热成像追踪器捕捉到附近峡谷有两个热源，可能是那两只狼。
9: 好的，队长，我们在过去的路上。
5: 肯定是他们，因为这里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峡谷的深处。
9: 路太窄，弹涂鱼艇过不去，看来我们只能自己走了。脚印走到这里就没有了，
5: 说不定他们爬到了峡谷的岩石上。
10: 你真是太聪明了，正合我胃口。
9: 合你胃口？我还以为狼不爱吃海獭呢。
11: 任何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嘛，再说我们肚子饿了。
5: 真希望我的包里还有一些鱼饼干。
12: 刚刚有谁提到了鱼饼干啊？哦，
10: 更多美味的零食来了，我来吃了。嘿，他们两个跑掉了。
13: 是吗？
10: 那追吧。
7: 你们不要开太快，得让狼跟上你们的速度。
1: 他们跑这么快，肯定能跟上的。有点难度。
10: 嘿，莱尼，你看那边有什么？
0: 食物。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
2: 是狼，狼来了！
6: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8: 用绳子套，呱唧，转动你的手腕，再甩出去。
6: 是你在危险时刻救了我。
1: 不用这么客气，伙计。
5: 当这里一切都回归正轨的时候，草地看起来更美了。
7: 确实更美了，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需要狼来解决问题呢。
1: 抓你！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西西报告，马路。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5: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6: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7: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8: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5: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9: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10: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5: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6: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10: 没错，往这边
8: 走。
7: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5: 我不确定，队长。
9: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5: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11: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6: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12: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6: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5: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8: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5: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13: 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5: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13: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5: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13: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5: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14: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13: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9: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12: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
15: 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

0: 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1: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2: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1: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
4: 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你好，我的午餐。
5: 小心点，达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4: 速度也很快。
5: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
4: 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
5: 嗯，你好啊。
4: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5: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6: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它们早走了。
4: 嗯，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5: 啊，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4: 哦，
6: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0: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3: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他的负担。
1: 唉，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4: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5: 别这样，我就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4: 他走了吗？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
1: 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艇，适合走泥地。这不公平！你快给我回来！
3: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它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1: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6: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3: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队长和皮医生，
7: 我们来帮忙了。谢谢你们从盐尘暴中救了我们。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6: 哦，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7: 做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笑>
6: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4: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8: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1: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7: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0: 这位大

0: 家伙打扰一下，
1: 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2: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3: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0: 好，交给我了。
2: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4: 弗雷亚，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5: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6: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4: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5: 什么声音？
6: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0: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4: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7: 妈妈，
4: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7: 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2: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8: 你好啊，凉爽的水。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5: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6: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5: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音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6: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5: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7: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

0: 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1: 他们呢？他们呢？
2: 他们呢？
1: 他们呢？他们呢？
0: 我的菠萝蜜呀！
3: 啊！快到那边！
0: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
1: 哎，大笨蛋，二大笨，
0: 哦，我得藏起来。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4: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宁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哈，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6: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1: 太好了，谢灵童，我们知道了偷乘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4: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1: 好主意，达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2: 他还在移动。
7: 我得藏

0: 啊，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哦，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1: 住口住口！大大狗，大大狗啊！
0: 别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2: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乘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3: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5: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5: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4: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
1: build a chain。
4: 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7: 帕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3: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5: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0: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5: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挂机。
0: 我吗？
5: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3: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0: 看了，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2: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4: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8: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3: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0: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8: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看我笑话来了。
12: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
13: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胜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我也跟小童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了，多过来陪陪小陈，忘记他。
0: 小童也算是有样子吧。
1: 唉，不知道。
0: 怎么了？
1: 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去的特别勤，数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这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但你说他真转性格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
0: 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除了是因为你，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
1: 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
0: 给他？
1: 嗯。
0: 为什么？
1: 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他不是早就在去那家外企吗？
1: 没有，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定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哎，他那个夜还有半个小时就说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去吧，放心。喂，吴总。
1: 哎，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 是怎么回事？啊？
1: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2: 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1: 吴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2: 小许啊。
3: 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磊，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0: 管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
1: 总是还有点距离，有很多人不会承认和想象中的差距。
2: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3: 啊，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2: 哦，行。
4: 幸运幸运
2: 啊，
4: 过
2: 行。怎么了？
4: 有件事你得帮忙
2: 啊。
4: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儿，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

0: 这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1: 这多好呀。
0: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仪。
1: 行，那我试试啊。
0: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1: 啊，行，
0: 你仔细做。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他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啊。
4: 小雪啊，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需要吗？
4: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4: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4: 朋友们，

0: 什么为什么不声不响的走？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1: 声色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
1: 我甚至连心在
3: 冲。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吴建设有没有坑你啊？说话呀！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怕。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我走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你要怎么补偿我？

0: 陈哥，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了，哎，叫不醒了，来，江主先出来。江主先出去。
0: 我不出去，我就在这儿。
1: 江主先出去。先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了，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去陪床吧，有事再叫我们啊。
0: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挣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有？
1: 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嗯。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0: 去吧。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Virtual，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1: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

0: 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1: 来，为春风干一杯。
2: 孙总，
1: 叫我王
2: 总。啊，王总，王总。
0: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2: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
1: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2: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0: 你吃，
1: 吃吧。
0: 嗯。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2: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0: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你不用有负担。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你真这么想啊？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熨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0: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了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我再赔你十件。
0: 对，咱买个衬衫厂。
2: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0: 是的，老板。等会儿我就上那儿看，那边的。
2: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0: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2: 哎，好。
0: 谢谢。
2: 是这个。
0: 好。
2: 哎，这个好看。
0: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这两天从中间套过去，跟刚才那个。
2: 你买个手表。
0: 给谁戴？
2: 给小陈呀。
0: 小陈挺文气的，对，这块合适他。交换一下。
2: 可以。

0: 那事怎么样了？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喂，半夏。大中华区总经理。
1: 行呀，大公司，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啊！
2: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1: 你要干嘛呀？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3: 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4: 进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3年以后

0: 可以啊，老婆，看得够精神的。
1: 那是，这搁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啊，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2: 海亮，您慢点啊！
3: 谢谢。
1: 你们家祖上没谁干过这大事儿，
0: 你们家祖上也没有了啊！我跟你说，这才哪到哪，这刚刚开始，我保证3年之内追上鞍钢，赶上宝钢。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 咱文组是第一位的，
4: 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5: 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叶静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6: 好，好。

0: 那么有请签约的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
2: 好，好，好。
1: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0: 特别的激动，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我武建设呀，
1: 出生在旧社会，
0: 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2: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一个难忘的时刻。3、2、1。

0: 高会长，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你还真敢说呀！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的过武建设？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我还是劝你。 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口气不小啊？我有地皮，有人才。
0: 价格都已经打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0: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很，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二钢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
1: 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做是您。
2: 你也一定会这么做。哎，老大，啊，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
2: 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3: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撞过去。
4: 对着，吴总，这吴总，有客人来了。
3: 哦，快请。好，哎呦，小许，欢迎欢迎。
5: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哎，我带了份小礼物。哟，
3: 谢谢谢谢。
4: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3: 谢谢谢谢。
6: 我来。
3: 来来来，
6: 徐总，徐总，
3: 来，哎，坐。
6: 你看你来了，你怎么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哎，
3: 老冯，
6: 哎，
3: 帮忙倒点茶。
7: 徐总，
3: 好
7: 嘞。
6: 这不是我说你啊。
1: 上次沈二钢的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场、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6: 看是看，是带着气，<笑>
1: 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
6: 哎，
1: 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
3: 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行行行，你们俩赶上再聊吧。
8: 好好，
3: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雪说。
1: 那你们聊，你们聊。
3: 行行行，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8: 先坐着啊。
3: 对。
1: 怎么了，吴总？
3: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借这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1: 您过奖了。

0: 真的，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1: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徐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
2: 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步不太合适吧？您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1: 嘿嘿嘿嘿，你这跟老大哥哭穷，嗨，你怎么可能没钱呢？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啊，对，你说啥？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2: 现在竞标的事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飞高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1: 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2: 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1: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们了。
3: 你真的不来吗？啊，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
4: 小贾，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国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请到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力争啊，争取。
5: 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6: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吴总，
8: 爸，这去美国任务可羡慕了。
9: 回来，
10: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11: 懂个屁！
12: 哎，拜拜。
13: 放心吧，徐总，
14: 顺利啊。
15: 一路成功。
16: 哎，
17: 东哥，你没明白他怎么想的，有些事儿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0: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
1: 许半夏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2: 怎么也得两三年吧。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两三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需要吗？
7: 没问题啊。
8: 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6: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0: 价格又往上涨了。咱们这一单的成本比上一单那跌了两成，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
2: 这谁呀？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王总，哎，王总，王总马上，小李子，
3: 哎，
1: 哎呀，放心吧，
3: 我亲自盯着呢。
0: 我这又来单子了。
3: 副总，我先过去了。
0: 哎，
4: 慢走。这就是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
5: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

0: 好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1: 哎，你看这个，嗯，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太孤独了。
0: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2: 你干嘛呢？看什么呢？
0: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2: 没事闲着呀，胡说八道什么呢？
1: 陈哥要看我。
2: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1: 行，
2: 去吧去。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0: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真好看。
2: 那我帮你戴上吧。
0: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2: 我给你看我新钢厂的计划书。我们要新钢厂了，虽然上次竞标没能赢，但是丹城那块附近的地方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堆场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分。
0: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3: 你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4: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3: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4: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3: 待遇怎么样呀？
4: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这样子。
3: 哎，你说你
4: 不好意思，
3: 在这搞什么乱？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行了行了，
4: 药没摔坏吧？
3: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4: 我看看药摔坏，我赔钱。
3: 回去吧，看病治病，好不好？
4: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儿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象以后钢厂的路火，我就觉得忙。

以后我买那表真好看，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懂。

你现在不是应该对我说，你不会有那一天的。这一次恋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

0: 范佳杰，我回家了，票已经买好了，就今天。
1: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2: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0: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必须的忘。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混托，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我每一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他，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根本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这次婚托实在是太贵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次我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的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0: 老大，小橙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啊，是
2: 小了点了。
1: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事情的地方吧？
2: 宝钢那个当然大了，宝钢那个日产生铁块10000吨，油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截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原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截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 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了。那
1: 承包书上也没写呀。
2: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胡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工程师出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3: 好，知道了。
4: 老师没评单独评价我，老师看到一个同学在睡觉，然后呢？
3: 睡觉。
4: 对，然后呢就说他，
3: 嗯，说，
4: 快点。

信任我。

我突然发现前世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这块的都得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
1: 完了，那边的等山院图纸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2: 您这施工的重点安全啊？
0: 啊，这每天都在盯，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您放心。
2: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图纸出了点问题，挖通那个电缆，就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2: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那个项目资金不太够了。

大家印象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好，3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 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半夏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许总给我们说两句。

0: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1: 说得好。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痛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这开车呢。那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吗？
3: 喝的水没事，吃那井里的水就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啊。
3: 那可能浇得过？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那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白瞎了，这鱼全死了。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哎，
4: 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5: 你说这么大的烟，肯定有污染。
2: 这么大的烟，这么多管子，你看看这么多管子，我们这还不认识谁呀？我家的虾呀，那么多的虾都被他毒死了。
4: 又不我们儿子，怎么现在才在医院？
2: 对呀，就是喝了那个水。

0: 对，是那么多馆子，就他们。
1: 你看看这这么多馆子。
0: 对，
2: 这么大的地方去哪儿找？
3: 皮蛋，
2: 问问他。
3: 你过来。
4: 哎，三叔，你们干嘛来了？
3: 你知道这厂里放污水的地方在哪吗？你知道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
4: 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3: 谁敢抓我？
5: 不是，
3: 咱们村的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4: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啊，
6: 怎么就走了呀？
4: 走了，
6: 你这没良心的。
3: 还找吗？
7: 找，
3: 必须得找，
6: 一定找，
5: 走，就得找。
8: 哎，怎么回事？哎，这干嘛呢？
9: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偷东西的？
3: 我们不看，

0: 出什么偷东西啊？
1: 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老刘哥，保卫科，这几个外来人，现在把他们给我放了。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
0: 多村民拉肚子，很多天也治不好。
1: 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故事不是你们拍的，是谁拍的？
2: 是
3: 你们上你们家拍的。
4: 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
5: 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啊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
0: 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6: 是啊，
7: 我们不是
8: 查
7: 的，
8: 查的
7: 清楚
8: 才
5: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9: 就是嘛，去医院了。
1: 我老妈我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10: 报警！
11: 报警！报警！
10: 报警！
11: 报警！
10: 报警！
11: 报警！
10: 报警！
11: 报警！
10: 报警！
11: 报警！
10: 报警！报警！报警！
11: 报警！
1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5: 警！
10: 报
5: 警！
10: 报
5: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12: 喂，老吴吗？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5: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13: 哎呀，看看也
14: 能，
13: 走，
14: 五分钟。
0: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是你们？你看看这水，你闻闻这味儿。
15: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
16: 对，
15: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边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边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17: 你是不是看这儿啊？啊，这里面会不会有？
18: 吴总，邱总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
15: 哎，诸位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呀，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这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19: 啊。
15: 我叫裘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18: 哎，
15: 赶紧安排车把乡亲们送回去。
18: 啊啊，好嘞，
2: 走吧，咱们去接着去看乡亲。
15: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
18: 走吧，
15: 慢点慢点
18: 慢点啊。

0: 这车是谁开的？这人还没走呢。哎，谁让开的？赶紧关了！
1: 你知不知道这车被开起来一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0: 喂，吴总，是我让他开的。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1: 知道了，吴总。
2: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0: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2: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三次了，三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啊。
0: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相比，哪个钱多，哪个钱少？
2: 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事儿？
0: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2: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0: 不够，远远不够。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许半仙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3: 怎么也得2-3年吧。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
3: 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
0: 咱们赶紧吃。
3: 对。
4: 先生，你好。你好。
3: 您想买戒指呀？
4: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3: 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4: 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0: 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1: 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0: 哎，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吗？
1: 是的。
0: 是最贵的吗？
1: 没错。
0: 包起来。
1: 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0: 这是，
1: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2: 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3: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0: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
1: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
2: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更精准有效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
0: 这边大家看到的放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
1: 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0: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像刷手机一样，刷 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1: 因为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微信，
3: 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现在元宝上搜信息，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商品上去了。
3: 对，所以现在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在 AI 这个时代，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
3: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快速的感知，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让他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1: 宋总好，很高兴在海南封关后的首届消博会又看到淘宝天猫。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AI 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主题，在策展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

0: 置和设计呢？
1: 今年我们整个展厅的主题围绕 AI 加消费来去规划的。展厅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基于平台帮助商家消费者推出的一些 AI 的能力和工具，然后呢通过体系化的方式为消费者去展示。第二部分呢，我们是把现在 AI 的一些应用植入到一些商品中去做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来去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当然今天我们也挑了很多，比如说在 AI 眼镜、机器人，然后 AI 的智能的指环，一些 top 级的商家来到了展厅。
0: 当我们谈论 AI 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像 AI 要取代人的很多工作了，但是在天猫的这个展台上，我们感受到的是 AI 在赋能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便利化和高效化，以及为人的服务。
1: 我觉得 AI 不是替代人， AI 是帮助商家提质增效，同时呢帮助消费者呢更精准有效地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
0: 那么在整个平台的优化和购物效率的提升上， AI 做了哪些淘宝天猫的优化呢？
1: 我们围绕商家呢推出了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从整个商家的早期的规划选品到后期的售后，做了整个全链路的 AI 工具的设计。这个就是阿里巴巴最新推出的超级经营智能体的隐形，它呢可以帮助商家从品牌的这个识别到商品的理解到创意的生成再到智能投放。相当于说一个商家只要输入他的产品的名称、目标和预算，这四个 agent 就可以帮助他去工作，达到他的这个预期的效果。
0: 他能帮助他触达他想要的人群，
1: 基于这个商品的定位，锁定这个商品定位匹配的人群来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达到整个投放的效果。围绕消费者呢，我们推出了六大 AI 的智能工具，也是我们的智能管家。这边大家看到的范五家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一键的去看到与家具搭配的实景。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天猫国际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围绕跨境帮助这些海外品牌能够快速的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呢去节省它的整个的入境的效率。其中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出的 AI 的供应链，那我们通过 AI 的智能观物的报位系统能够协助商家自动识别税号，自动整理申报的材料，目前已经覆盖了400个商家，20万个货品，
0: 手续上的效率提高了。
1: 对，从手续上大大节省了时间，提升了效率。第二呢就是我们围绕着商品的运营，帮助他做整个全链路的商品这个主图的优化到商业化推广，整个的运营的这个后端的转化去做整个运营层面的提效。第三个能力呢就是 AI 客服的能力，我们帮助它能够更加专业更加准确的去服务消费者。那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围绕宠物这个行业打造了一个主题，叫有心有颜有科技。可以看到这款小配的全自动的这个猫厕所可以帮助主人解决出差之后的一些顾虑。这个主要是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宠物机器人，它可以去感知用户，比如说他的表情、他的情绪。
0: 宠物都变成机器人了。
1: 是的。
0: 又能提供情绪价值，还不用照顾它，是吗？
1: 是。
0: 充上电就行。
1: 所以现在比较受年轻人的追捧。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第二大的展区，这个展区呢，我们是把 AI 的眼镜、AI 的指环、AI 的具身机器人，然后呢整合成我们的淘天 AI 智能生活体验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XREAL 的那个智能眼镜，它也是搭载自己自研的芯片，4月1号已经提交了上市的申请表，准备冲击全球 AI 智能眼镜的第一股。所以说他们家的眼镜呢是可以从 2D 切换到 3D， 消费者可以通过眼镜就感受到手机的这些功能。
0: 好，我来试戴一下。
1: 你可以试戴一下。
0: 它是相当于是随身带了一个电视机的屏幕在这儿。
1: 是的，
0: 可以播内容
1: 观影，也可以去视频，也可以像刷手机一样刷 iPad 一样自由去切换。
0: 以后电视机可该怎么办呀？这就是连投影仪都不用了，也不用有屏幕了，用一个眼镜就能解决观影的问题了。
1: 是
0: 它也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播出渠道了。其实就如果投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就是电影可以上线，观影的体验很挺不错的，很清晰很稳定，没有视觉上的不适。
1: 接下来来到我们追命的展区，这个展区主要展示的是 AI 的智能戒指。推出的这几个系列呢，都是基于消费者的日常的生活需求所定制的。
0: 它能有监测。

0: 吗？比如说我现在戴上去之后能看看我的压力水平，或者
1: 对，它有六大监测体系，
0: 嗯，
1: 可以实时的把你们数据传输到这个 APP 中。
0: 哦，
2: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核心电商平台，淘宝天猫汇聚全球海量商品，覆盖从日常消费品到高端品牌，从本土制造到跨境进口的完整商业生态。随着淘宝闪购、飞猪等业务的融入，淘天已经升级为一站式生活消费平台，能够有效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路。同时，淘天还与海南本地品牌产业建立深度合作，通过直播加货架双驱动，助力海南鲜品走向全国。
0: 那今年来参加消博会，怎么把线上的这些选择的购物体验和线下的这些 AI 科技类的产品做更好的结合，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和布展的设计？
1: 今年的这届消博会也是我们集团第一次以 AI 这个主题来去布展，一方面呢是希望呢把集团的 AI 的一些能力和产品工具啊能够向商家向品牌去推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 AI 新的消费场景来去为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打造了线上的点亮消博会的专属会场，也就是消费者在线下比如说体验到这些数码类的 AI 产品，它通过体验也可以实现消费及时的转化，也可以实现体验完之后可以在线上直接进入到消博会的这个 AI 的消费专场，直接去采购，完成它整个的消费的转化。
0: 嗯，那之前天猫也和地方政府打造过一些合作模式，比如说打造地方的精品展区在网上的这个平台，那这种政府加平台加产业的这种模式合作的效果怎么样？未来有没有可能跟海南也开展类似的合作，把海南好物通过天猫这样的平台让更多消费者能看到？
1: 从2016年开始集团就在布局直播电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跟海南去做深度合作。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通过消博会来实现消展播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去购买消博会的产品，主播也可以通过边走边播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快速的精准的去找到他想要的商品。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跟本地的品牌产业建立起直播的这种合作我们希望呢本地的商品能通过直播加货架的方式能够走向全国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上。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给海南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首先呢我们希望能够去严选更多好的一些商品，保证它的品质和品控，同时呢我们也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售后的服务的绿色通道，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和选择海南的商品。那围绕海南有这么多的鲜品，凤梨、荔枝、芒果等等这些本地的鲜品，我们可以去做整个数字化的体系化的设计。比如说在渠道层面，我们希望呢海南不同的商品能够跟平台上面的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渠道来去做匹配。其次呢，我们也希望通过 AI 和数字化的这个能力能够去强化我们的营销的场景，能够去帮本地的品牌去建立地标性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心智。我们也希望通过数字化的培训能够让更多的海南本地的商家员工能够快速的提升数字化能力和 AI 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海南本地的商品和品牌。
0: 那随着海南的封关运作，现在天猫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怎么样？包括未来在跨境电商的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方向上的调整？
1: 我们集团非常关注海南封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的重要的省会，所以说我们呢也希望呢结合着海南自贸的政策，为更多的品牌去做政策上面的引导和加持，同时呢平台也会拿出专项的扶持政策，参与到海南自贸政策的一些品牌和商家去做相应的一些资源上的一些投入，也会帮助他们去为消费者去做更广泛的推广和消费者的这个认知。
0: 对于海南的这种人流、物流、资 金流的进出的便利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优势。

0: 在帮助一些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本土的好的产品走向海外上面，有没有可能把海南打造成为这样的一个门户和窗口呢？
1: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呢，让更多的海外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前，先在海南去做一个试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它的投入，同时呢，也能够缩短它决策的周期和时间。我们是希望呢，能够在海南试销之后达到品牌的预期，然后品牌再去做对内地市场的投放。其次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品牌通过海南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去快速的感知，同时呢能够让他们呢借着海南这么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零关税这种政策，能够去提供它更强的这个竞争力，能够让它的商品呢更具有竞争力。
0: 那今天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天猫的展览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就是 AI 给消费品和平台带来的变化。那么通过在天猫上的这些数据来看，您觉得消费者现在比较喜欢消费的 AI 智能产品有什么样的趋势变化？
1: 从平台的数据来看，目前比较热销的有三个品类，第一个呢是 AI 的智能眼镜，第二呢是 AI 的智能戒指，第三呢是跟 AI 相关的电脑等等这些用品。那我们从2025年的双十一的数据来看，智能眼镜这个品类暴涨了25倍。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开局之后增长的趋势依然在保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比如说 AI 戒指，AI 的具身机器人也在呈现高速增长的这种态势。
0: 具有 AI 功能和这种智能化比较高的产品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体现。
1: 是的，
0: 您觉得这种变化是因为大家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更高了，还是说它的这些性能上面确实实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 AI 的智能眼镜，是不是它在观感上面，在使用的体验上面，确实相比之前的技术来说有了比较多的迭代和升级？
1: 对，我们其实也看到现在 AI 的眼镜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原来的这个单色投屏那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实现消费者直接观影，可以沉浸式的去观影去体验。当然现在从眼镜的这个材质设计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的轻便化、便捷化包括它的续航的能力也都在不断的提升。
0: 那消费人群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是年轻人更追捧这些智能产品，还是有别的人群其实也在关注这一块？
1: 我们其实发现，从原来的这种科技的爱好者已经开始普及到我们的职场人群，包括我们的银发一族也都成为了新的购买主力。那这一变化也导致我们那些产品出现了短期的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0: 那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些科技类的 AI 产品，它的使用场景相比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拓展和变化呢？
1: 原来早期呢，从简单的投影现在其实已经演变为导航，包括视频影音，甚至包括购买商品，非常泛化的在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
0: AI 是不是通过一方面它的技术在提升，那么从平台来讲 AI 让消费者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了吗？或者是商家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自己更精准定位的消费人群了，就是让彼此的这个需求的匹配会变得更容易了？
1: 我觉得 AI 呢，尤其是在电商这个领域，它其实是重构了整个人货场的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发现，消费者可以很熟练的运用 AI 去做智能的导购，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同时呢通过平台的这种技术和产品能力，已经实现了表达需求到采购闭环高效的这种购物形式。当对于商家来说，我们一方面发现商家在使用 AI 的这个能力上面也在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平台也推出了针对商家的一系列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投放，那商家只要输出他的商品，然后呢输出他的目标和投放的预算，那平台就可以精准的帮他去匹配他的人群然后去做精准的投放，从而给到他一个高效的这种商业推广的这种效果。
0: 它让消费者和商品和商家之间的这种信息需求变得更加容易对接上了，是吗？还是说其实消费者更有可能会被他没有办法打破的那个信息壁垒去限制他的选择，或者是去固化他的选择了呢？
1: 这是个好问题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所追求的

0: 购物的体验，一方面呢是想要买到自己精确的比如说品牌和规格，第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买到更优惠的价格，第三呢他也希望能够有安心的售后体验。那 AI 呢其实可以基于这方面的需求来快速的匹配对应的商品和对应的商家，这样的话呢其实极大的缩短了消费者的购物的这个时长，不用再去平台20亿的这个商品里面去做大量的这种精力上的投入。
1: 那比如说就您的了解的话，直播这种态的购买场景在天猫的平台上面它大概占到多大的比重？就大家还是会习惯通过搜索去购买呢，还是说直播电商直播的下单成为大家一个更主流的购买的方式呢？
0: 其实趋势变化是很大的，原来消费者在线上的购物方式主要是通过货架的方式，但是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相比货架呢它可以对商品的了解更加的全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还可以有这种互动型的体验，所以说在整个购物的这种场景上面其实更加的丰富，体验也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消费者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去选择商品会变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因为以前天猫是首选，淘宝是首选，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小红书微信，
0: 对，其实现在微信也没有大量的植入 AI， 是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元宝会变成腾讯的第二个入口，这也是有可能。
1: 现在元宝上搜信息，然后信息就直接链接到商品上去了。
0: 对，所以现在呢看这件事儿还比较早，到底未来的 AI 入口在哪，因为我们自己也推出了千问，我们肯定还是会集中的去把千问的这个能力打造的更加的完善。
1: 所以听您这样讲，我是感觉到好像这种 AI 的搜索的分析的平台它会成为未来极有可能一个新的平台的入口的渠道，所以每个公司都要做自己的，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一套系统和模型，自己去有优先的推荐权和搜索的这个权重的比重，不能把这个权力让渡出去。
0: 在 AI 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每个平台大家都非常笃定 AI 的未来的消费的趋势和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一些影响和变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去投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计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扎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参加。冯飞在昌江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举行，共商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互惠共赢发展，冯飞致辞。刘晓明会见刚果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1号，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推动海南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

0: 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李荣灿通报八届省政协工作情况，有关省级领导参加。
1: 会议肯定近年来海南政协工作成效，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展现新作为，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围绕大局、议政建言上彰显新担当，聚焦事关海南“十五五”规划实施等重大问题，围绕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实，深化琼港经济合作等开展协商建言，紧盯薄弱环节，强化民主监督，要在画好自贸港建设最大同心圆上做出新贡献，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团结引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上取得新成效，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加强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要在加强政协两支队伍建设上激发新活力，强化界别意识，深耕界别特色，代表界别发声，引导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中共海南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政协事业发展，支持政协按照章程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政部门要主动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政协党组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省委统战部、省政府办公厅、致公党海南省委会、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儋州市委、文昌市政协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0: 5月20号，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1: 冯飞来到昌江核电站海南昌江农产品仓储物流产业园、红林农场集团公司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调研核电小堆和三号机组建设及绿电直连、农产品市场产销体系建设、垦地产业融合发展等情况，并以四不两制方式在十月田镇委镇政府检查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将核电小堆打造成应用基地、创新基地、国际交流合作基地，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激发垦地融合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加快推进整改整治。冯飞前往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监管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与井下作业人员视频连线。他还前往海钢绿色循环产业园调研园区规划等情况。冯飞强调，要持续优化系统，做到责任落细、工作闭环，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积极探索两山理念转化有效路径，助力无废道建设。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昌江开展学习教育等情况汇报，征求县委常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开展好学习教育，要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把学习贯穿始终，推动入脑入心深学，动真碰硬侦查，一抓到底实改，要在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上下更大功夫，构建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严守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底线，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换升级。省领导纳云德参加调研。
0: 5月21号，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香港中华总商会、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以及海南省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互惠共赢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致辞。
1: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0: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运作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近年来，香港和海南同心同向，携手共进，合作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家选择海南，扎根海南，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希望更多香港企业家朋友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深化经贸投资、金融、数据流动、旅游、人才交流等领域合作，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我们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全力支持各位企业家来海南投资兴业，共同绘就东方之珠与南海明珠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会上，海南省相关部门和园区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及投资机遇，香港新华集团、香港深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分享琼港投资经验与合作意向。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与香港中华总商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聚焦金融服务、商事法律、现代物流、科创研发、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项目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尹立波主持。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刚果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一行。
0: 刘晓明表示，今年正值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钢关系迈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重要一年。在中钢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海南将继续做强留学海南品牌，发挥海南省政府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激励作用，稳步扩大刚果部及其他非洲国家国际学生培养规模，热诚欢迎更多刚果部青年学子来海南学习深造。同时，希望双方围绕热带农业发展、新能源应用等关键议题，共建联合科研平台，共享科研成果，共同办好热区高校联盟，凝聚热区治理资源，深化双方师生往来和人文交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埃马纽埃尔·德尔菲纳·埃迪特·阿杜基表示，刚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刚中关系迈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以来，两国合作开启了新篇章。此次到访海南，看到了自由贸易港建设新进展，也学习了教育、科技、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好经验。刚果部希望与海南加强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数字化转型、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携手推动刚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省领导谢金、骆清明参加会见。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一行。
0: 刘晓明表示，海南与香港产业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前景无限，期待双方共建常态化合作机制，聚焦金融服务与跨境贸易、医疗健康与现代服务业、商业航天与空天科技、海洋科技与深海装备、数字经济与科创制造、文旅消费与农旅融合等领域，共推重点项目落地，共拓双循环新市场，共筑自由贸易港开放新高地。海南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到政策落地快、项目审批快、服务响应快、要素保障快、问题解决快、法治保障强，让企业家在海南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蔡冠深表示，此次到访，大家亲身体验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潜力。香港与海南在跨境贸易、绿色金融、医疗康养、卫星应用、太空算力、蓝色经济、文旅消费、企业出海等领域合作大有可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力促港资、港法、港仲裁模式落地海南，支持海南与香港共享世界品牌中心建设机遇，宣传 将推介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引导更多香港企业家关注海南、投资海南、扎根海南，推动琼港合作深化，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0: 等领导尹立波参加会见。
1: 今天上午，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海南行活动在海口举行。琼港两地政商学界代表围绕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推动重点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0: 会上，与会嘉宾表现出和海南自贸港合作发展的浓厚兴趣，对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与香港的自由港制度形成政策叠加效应非常看好。
2: 就是我们本身做软件行业，做那个数字领域的合作，我觉得跟我们非常对口，我们完全有兴趣，就是再来，在实地再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去探索这个商机。
3: 现在海南跟国内其他地方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这个税务方面，我觉得这个都会以后极大的引起包括港澳地区的朋友来投资或者来这里创业工作的那个兴趣。
0: 在交流中，与会嘉宾表示非常愿意和海南自贸港多多交流，推动金融服务、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贸易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海南产业升级，帮助海南企业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出海。
4: 香港跟海南绝对有无限的机遇，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考虑要在海口或者是在三亚设一个办公室，然后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结束海南的企业，然后一起把事情做好。
0: 琼港两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连，此次交流不仅拉近了琼港两地政商学界之间的距离，更为将来互利共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近日，海南省委网信办指导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
5: 遥感卫星数据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数据要素，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长期以来，受政策多头交叉、敏感程度判定难、申报无先例可循等因素影响，数据合规出境成为制约产业开放发展的关键瓶颈。此次出境的数据将出口至新加坡，用于当地城市规划业务。海南省委网信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建立跨部门会商研判机制，运用省级数据出境预评估试点，对申报材料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反馈，在保障评估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压缩办理周期。
6: 我们具备全球任意点的这么一个数据，每天40次的这么一个重访采集的这个能力，有能力去对全球大部分国家提供数据的服务。首单的这个实现呢，是走通了多部门的联合审批，这将对于我们海南发展这么一个来数加工、发展国际数据跨境的安全有序流动会有很积极的一个影响。
1: 今天上午，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题的海南馆首次携三沙文创亮相展会。
7: 走进海南馆，浓郁的海岛风情呢是扑面而来。在这里，不仅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建设成效展示，更有超过2000件特色展品呢是集中亮相。而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个来自祖国最南端的三沙文创展台，
8: 带来我们海洋系列里面的动植物系列、灯塔系列，还有我们岛礁系列，想通过这次文博展，把我们三沙的文化传播推广出去，
9: 可以有效的推动这个生态保护嘛，在文化输出上面也是非常有效的。
0: 海南展馆总面积570平方米，有近40家展商参展，展品数量超2000件，包括航天发射、热带雨林等主题文创产品，还有李锦、沉香、贝雕、椰雕等海南传统特色文化产品，展示了游戏出海、短剧出海等自贸港文化出海成果。
10: 通过这几次文博会吧，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人喜欢我们的李锦元素的时尚服饰，它通过我们设计师的时尚设计，已经走出海南，走向世界。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期，海南紧扣自贸港建设人才需求，一手搭平台，一手强技能，通过百城千校万企校园招聘与毕业生技能提升

0: 专项培训协同发力，推动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落地见效，为青年人才铺就从校园到职场的快速路。
1: 5月20号，海南省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海口经济学院启动，185家优质企业带来近5000个岗位，涵盖金融、证券、软件、通信、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精准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大学生、退役士兵及困难家庭毕业生等群体。活动现场设立 AI 智能简历诊断、岗位精准匹配、就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毕业生求职痛点。
2: 学校提供的这一次机会非常的宝贵，很多企业在我们的学校内部进行一个招聘，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3: 咱们学校的同学的话，素质还是挺高的，目前的话收到一些简历，后续的话再联系。
1: 在搭建对接平台的同时，海南同步发力补齐人才供给侧的技能短板。近日，海南专门召开2026届高校毕业生技能提升培训工作推进会，统筹推进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紧扣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热带农业等自贸港紧缺领域设置课程培训，既面向高职高专强化实操，也鼓励本科院校学子选修技能课程，并灵活设置培训点位，为返乡留校学生提供食宿与场地便利。目前已完成2万多人次培训，正稳步推进今年3万人次的目标。
4: 我们教育部门呢，也跟人社部门每年都针对毕业生开展技能培训和技能等级证书的认定，在2026届毕业生都要离校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提供便利一次技能培训，能拿证，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择业。
1: 从招聘会搭桥到技能培训赋能，海南正形成政府引导、校企联动、服务闭环的促就业新格局。政、校、企三方合力，既为毕业生拓宽了择业通道，也为自贸港长远发展储备了带着技能上岗的人才力量。
5: 政、校、企合作，对吧？为学校搭建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台，有了政府的加持，有了企业的积极配合，毕业生的话呢，求职的这个道路应该是越走越宽。
0: 今天下午，当青春遇上自贸，琼港青年共话自贸交流活动在海口举行。香港中文大学与海南大学的师生代表共话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与琼港合作新机遇。
1: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重点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政策，并对琼港合作机遇进行专题推介。香港中文大学、海南大学留学生代表以切身感受分享海南自贸港的开放与活力。
6: 海南不仅是在金融、科技或者说是自由贸易上都是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的，也有非常好的政策提供给我们，非常适合我们来这边发展和实习，包括说创业。
7: 很多国家重要的项目都在落户在海南这边，经过参观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还有海南商业发射场，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1: 本次香港中文大学研学以上天下海为主题，聚焦国家战略与前沿产业。5月19号至22号，同学们先后走进三亚芽洲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口高新区，实地调研深海科技、南帆种业、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将跨学科专业知识与自贸港产业实践深度融合，积极拓展琼港科创合作新空间。
8: 我们是希望是跟海南岛的这些政府还有企业一起来培养我们人才，能做更深入的合作。
9: 觉得非常的震撼，希望通过这次研学让更多的香港青年人，特别是就是高学历的这帮人才，能够看到我们海南的优势，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在海南找到自己的平台，找到自己的方向。
1: 接下来，海南省委深改办与香港贸发局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香港高校对接海南自贸港科创与产业平台，为青年来琼创新创业、实习就业提供精准服务，助力琼港高水平开放合作。
0: 连日来，海南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对水库安全、电力供应及群众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海南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

0: 调度、协同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里是三亚赤田水库，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大家看，水库正在开闸泄洪。那目前的泄洪流量控制在50立方米每秒。
2: 目前水库的水位是20.7，我们的正常水位是23.6。我们根据降雨情况及时的进行水库的调度，保障下游河道的两岸人民的财产安全。
3: 截至5月20号，三亚全市水库蓄水量达3.08亿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52%，各水库运行总体平稳。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未来两天三亚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影响，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利、气象、交通等多个部门，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防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无明显积涝点。
4: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会商研判、信息共享、应急联勤机制，重点部位、重要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自主制度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落实防汛责任。
3: 连日来，陵水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暴雨导致部分乡村电力线路受损、电杆倾斜，周边区域出现停电情况。陵水供电局迅速组织抢修队伍奔赴故障现场，全力打通民生用电保障通道。
5: 我们所从昨天到现在，是5起电杆倒塌，3路滑坡，我们要抢修的难度也非常大。首先要把树剪掉，砍掉以后把电杆调正，我们才能人才能上杆去，然后进行抢修线路。
3: 除组织抢修外，陵水供电局还加强对易积水小区低洼配电设施的巡查巡检，并在部分村庄设立便民充电点，保障居民基本的应急用电需求。经过连续奋战，5月20号晚7点左右，陵水吊罗山大道沿线居民用电已恢复正常。
0: 5月19号凌晨，陵水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大量道路和车辆被积水浸泡。在椰林镇城南村委会附近，几名村干部冒着雨撬开井盖排水，其中一个忙碌的身影被路过的群众拍下传到网上，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大家纷纷称赞这才是真正的最帅身影。
3: 画面中的男子叫朱厚煌，是椰林镇城南村委会的委员。事发当天傍晚，记者赶到陵水，几经辗转找到了他。回忆起凌晨的那场暴雨，朱厚煌说，当时积水上涨得特别快，低洼处一度漫到了他的腰间。
6: 当时情况太紧急嘛，那个雨水量就特别大，上面很多水都排不了，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就是想，首先就是把那个井盖打开后，它那个水流量就排得更大一些嘛，财产安全这一块就保障一些嘛。
3: 那晚，朱厚煌和同事们一起冲上街头，在积水最深的路段摸索着寻找排水口，积水没过他的腰，他整个人几乎泡在水里。
6: 最高水位的时候，井到是我到我这里了，这个水位就稍微低一点嘛，就尝试说在这里撬，容易撬开一些嘛，它那个排水口很小嘛。是先扒开那些面上的垃圾，然后再用那个棍子，整个人是在水里，去用手直接掰开它那些垃圾的。
3: 采访中，朱厚煌多次告诉记者，不愿意在镜头前露脸，也不想因此出名，因为每年的汛期期间，这些本都是他的本职工作。
6: 因为我负责的点位就在这一块，本身整条路都是，就本身就是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只不过是大家一起做了这个事，刚好我就被拍到了，很多同事都在上面，本身就是我的分内工作而已，然后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7: 他们很喜干的，他们都去党员干部，每次那个来台风啊、暴雨啊，他们都去地线啊，还要坚守值班的，
8: 风雨，
7: 他们还要去那个排查。排查那村民的这些情况，转移人员。
3: 暴雨倾注，但总有人在风雨中逆行。朱厚煌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事，撑起了基层治理的大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个雨夜里弯着腰泡在水里，一遍遍撬开井盖的背影，这就是基层党员干部最真实的模样。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时节，上午

0: 海南省卫健委小满节气健康科普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标志着夏收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

0: 到的疾病，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少吃冷饮、生冷、重油重辣的食物，食物种类尽量丰富多样，保证充足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和优质的蛋白质。
1: 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清心降火的食材，比如莲子、百合、苦瓜。白天可以喝一杯绿豆汤，清热降火，对口舌生疮也有帮助，顺应阳气，做好饮食起居和穴位调理，平稳度过小满时节。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同保障，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4: 截至5月17日，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该工程线路全长超1500千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绿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3: 近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在迪拜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超50亿美元，计划2030年完工，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配套设施。
4: 受出口和消费推动，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2.1%。但随着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全面渗透到企业和消费者层面，预计日本经济仍将面临严峻考验，可能压缩日本央行6月加息的空间。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下吧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3: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3: 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是吧？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6: 爆了吗？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狼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那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
2: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8: 来，老
9: 挂那儿，把那挂那儿。
10: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10: 哎，老板，
5: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8: 像，太像了。
10: 像什么呀？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
10: 哎，郑明。怎么样？
11: 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11: 准备怎么样了？
7: 哎，老兰，
8: 哎，
7: 好了，
5: 走，
11: 好，八股兄弟，多多益善。
5: 哎，对你的敬畏是最高的。

0: 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2: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0: 这个报告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0: 我明白了，谢谢你。
1: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0: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は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ばす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0: り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1: はい、はい。
2: 别干了，别干了，快撤！住，把人都发现咱们了。
3: 什么？
2: 快把这衣裳换了，快显眼。
3: 好，黑的还有鞭炮吗？
4: 有，
2: 赶紧挂门上打。
4: 是。
3: 快快，别干了！
2: 小朱，让你那边上来。
3: 爸，撤！
5: 快点！
6: 下，
7: 靠！
8: 来啦！
7: 撤！
9: 快过来！下，
8: 啊，站下！
6: 怎么样？撤！
9: 快过来！
8: 下，
3: 快！小包跟上，快走！冲！
8: 走！
3: 走！
8: 站！
7: 站！
8: 站！
7: 站！
8: 死！

0: 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0: 好了，
3: 对，
4: 死飞，
5: 喂！
2: 杨飞，
0: 怎么还不走？
2: 谁信任你？
1: 老来头已经吃了，我们快走！
0: 走，
1: 快走！
0: 好，
1: 不要！
0: 呀！
6: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八根啊！

0: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了。
1: 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也应该来了。
2: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3: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嗯，那户人家呢？
4: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3: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4: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嗯。
3: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4: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3: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5: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6: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7: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汉奸石头。
5: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8: 仨字？
5: 那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9: 昨天晚上可真是悬了。要是梁飞动了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6: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5: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6: 行了行了，
10: 弄死谁呀？
5: 哎呦，都在这儿呢啊！
6: 来，让让让。
10: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6: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10: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5: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9: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周公馆。
11: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0: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5: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9: 哎呀，
5: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0: 听命令。
9: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0: 下一步。
5: 哎，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0: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9: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0: 开玩笑不让。
9: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12: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0: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

0: 真是不好意思啊。没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
1: 好了。哎，碰碰车！
2: 哎，来了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先去哪找？
0: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
2: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生电报了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3: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4: 干什么？
5: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4: 哎，我们都在这赏招呢，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4: 哎，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0: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4: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凯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黑子，黑子，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少点声！
3: 呸！
6: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

0: 采取行动。
1: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2: 啊，言归正传。
1: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2: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3: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2: 同志们，时间紧迫，
6: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0: 老蓝，
7: 哎，
0: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6: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1: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4: 我
1: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4: 你呗。
1: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4: 他妈死了。
1: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3: 窦小凡。
0: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1: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0: 我怎么知道？
2: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1: 你闭嘴。
8: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9: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9.9，现在抢！9.9，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15: 吃36味参精丸。
8: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6: 君乳堂36味参精丸，
9: 36味大组方。
10: 现在是。